我星团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刘元秀，牧场上有很多当地男人，你知道？ 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中脱离，带我们回家。
1: 德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

0: 和信、中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中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中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先为敬大家一杯。与万年县的协查文书我已经写好，诸位吃饱喝足就可以去干正事了。
1: 你随便画个地儿，就说能挖出尸体，那万一没有，不是白受累？我媳妇儿真的快生了，
2: 生孩子是大事儿。嗯，
3: 我眼神不好，这活儿恐怕干不了啊。
2: 眼睛不好得早治啊，
3: 若忙了，就算请神医，也无力回天了。
4: 我胆儿小，其实也不是我胆儿小，主要是我上有老母。
2: 哦，还得孝敬老母呢。好，那孝敬老母得需要钱吧？
3: 啊，
2: 你医治眼睛也需要钱吧？你多往家里带钱回去，你媳妇儿一高兴，准保能顺利生产。
5: 还给钱呢？给多少钱啊？
2: 多少钱？时至今日，还有八名新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有人出了重金，我也怕你们嫌麻烦，要不就……
6: 苏县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好麻烦的。
7: 就是，多谢县尉宽待，我们一定尽力。
6: 对，我们一定尽力。
2: 那就有劳诸位了，我就在此静候佳音。
6: 出来，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来了这么多金吾卫，来查案不查是交查呀？
9: 妖人借查获罪，致数人死亡。

0: 犯罪分子犯案，重罪论处。请住老将，此人长期在酒楼贩卖长安红茶，有多人见证。
1: 立下禁物狱，逮供出，查到来路及买家，再行定罪。
2: 太好了，不只是做到小买卖，将军。
1: 我们在东西两市的存货都被抄了，听说还查出了好多卖假货的，真是好笑。 这个卢凌峰要是活着，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的行踪已查清，县长，您发个话吧。

0: 朝廷上下都在议论，查事本不归进吾卫管，你又添什么乱？启禀大将军，此事并非我想自作主张。你想说是太子殿下的指示？有手谕吗？今日在朝堂上，天子问起，太子殿下一言不发，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今日多名朝廷命官，戾气甚王，长安红茶难逃干系，还请大将军让末将查个水落石出。我可以让你查，怕是查来查去，葬送了你的大好前程。末将无悔。
0: 天子脸上不好看，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你的性命。暗可以查，别再动用金吾卫了。

0: 想也真乃神人也，只上谈兵，便能找到实体掩埋之处。之前我听说他是狄公的弟子，现在看不假呀。
1: 说好的给钱，也不是合适兑现，要不问问。
0: 为什么问？你看他眼神吗？狄公弟子还能差咱们几个钱？
2: 以后大伙儿都好好跟着县尉办差，别再偷懒了。
0: 苏县尉，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啊，
2: 袁县令，您怎么来了？听说了，听说了。苏县尉得狄公真传，神机妙算，竟将这些尸首都找到了。元勋可有线索？
3: 找到这些尸体，实属偶然。至于凶手，尚无头绪，
2: 已经很了不起了。苏县尉见此大功。 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呀！苏县尉，我有要事相商，请随我来。这金吾卫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吾玉管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 当如何处置啊？
0: 您是在问我？
2: 是啊，你跟随狄公多年，比我有见识啊。
0: 放了吧，
2: 放了。
0: 此事金吾。

0: 未当属越权。再说金无玉可不小，与此案相关的要犯不应该送到咱们长安县来啊。
1: 哦，对对对，只不过我听说抓人的那个卢将军是太子殿下的人，这么做不会得罪太子吧？
0: 我听说公主殿下也在喝长安红茶，长安县若小题大做，恐怕会得罪公主殿下吧。
1: 啊，多谢苏县尉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朱郎将，大将军不准动兵，咱们今夜如何突袭鬼市，彻查妖茶源头？
3: 只得作罢。
2: 我三人愿追随中郎将。
3: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此事容我从长计议。
2: 还有一事，长安县那边挺有趣的，那个苏无名好像真的有什么神通。
3: 什么意思？
2: 他在地图上胡乱一画，捕快们就挖出了八具尸体，据说都是失踪的新娘。
0: 中郎将早。中郎将印堂发黑，想必是一夜未睡啊。
3: 还会看相？说，你是怎么推断出那八具尸体位置的？可是狄仁杰传了你什么绝学？
0: 哪有什么绝学，只是觉得此案蹊跷，便找了几本民间流传的志怪杂编翻看，看着看着就猜出了一些端倪。中郎将若不嫌弃，也可以拿回去看看，挺有意思的。哦，我忘了，中郎将乃范阳卢氏出身，士族大家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屑一顾。
3: 哼，我倒要瞧瞧这上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渴了，倒碗水来。
0: 中郎将来了，岂能以水待渴？我有好茶。
3: 哦，
0: 三锭银子才能买一两的长安红茶。
4: 竟敢私藏妖茶，你哪来的银子买的？
0: 中郎将，这是我的寓所，就算你要兴师问罪，也得让我体面一点吧。看来中郎将是没喝过长安红茶啊。
3: 当然没喝过。
0: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都不知道长安红茶是什么，这案你怎么查？

0: 这传红茶很贵的，待会儿中郎将得付我钱啊。
1: 我没喝。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你说口渴，我是专门给你泡的茶，你不喝也得付我钱。
1: 你穷疯了吧？
0: 你说的对，无名确实穷，关键是还欠了钱。
1: 可是买长安红茶欠下的
0: 啊？那倒不是，总之反正是欠了钱。中郎将俸禄多，你一个人又花不了，先匀给我点，我有急用。来，
2: 县尉，真给啊？
0: 我苏无名岂是言而无信之人，把这吊钱诸位平分吧。
2: 太多了，这
1: 给啊！
2: 您一个月的俸禄，我们不敢分呐。
0: 这些钱对我来说的确很多。

0: 但对中郎将来说九牛一毛。
1: 中郎将？可是大名鼎鼎的卢凌风将军。
0: 然也。
2: 这么说钱是卢将军赏的？
0: 然也。
3: 秦无畏高高在上，卢将军又是太子亲信，怎么能赏我呢？莫非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然也。
4: 报，
5: 长安县尉苏无名求见。
6: 让他进来。
5: 是。

0: 臣县尉苏明见过中郎将。
1: 怎么，嫌我钱给少了，又来讨要啊？
0: 非也，我是来送兵的。
1: 送兵？
0: 啊！
1: 我金屋为兵多将广，
0: 但若要彻查鬼事，中郎将现在恐怕调不动兵了。
1: 苏明，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
0: 中郎将已率大军查抄东西两市，接下来就应该是鬼市，可迟迟未动，难道不是因为无兵可用？
1: 好，就算被你猜中了，但是你又哪来的兵送啊？
0: 长安县捕手一十九名，愿听中郎将调遣。七十万加上我正好凑二十整，可我一介书生去了，恐成中郎将的累赘。

0: 我哪儿欠了？常惠子，常惠子，金辉在查红茶，马上就过来了。快走吧，马红茶从后门运走。哎，别，咱们价钱都谈的差不多了，我不再还价了还不行吗？你赶紧把茶卖给我吧。来不及了，金辉来了，我得要脑袋。别走，我再加些钱还不行吗？
1: 别动。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找茶的。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我们是来找茶的。
5: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6: 我们是来找茶的。
7: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8: 我们是来找茶的。
9: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0: 我们是来找茶的。
1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2: 我们是来找茶的。
13: 你们这是听闻这茶好喝，便心生好奇。
14: 全都苦了。
15: 是。
16: 为何不与金吾卫一起啊？
17: 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
16: 可保平安无事啊！
17: 哼，这鬼市有那么吓人吗？长安红茶是卢将军要查的，而新娘失踪案才是长安县的当务之急。这香料来路成谜，东西两市都无蛛丝马迹，若鬼市再查不到线索，那就真是见鬼了。哎，
18: 将军，你不护从天子，警巡长安，到这儿多管闲事了吧？
19: 不管了又怎样？
20: 一两茶三锭银，你贩茶半年有余，卖了多少茶，可曾赋税朝廷？
18: 哼，鬼市获利，无关赋税，这可是长安的规矩。再说了，你抄我有何本事？我的茶也是真金白银买的，有本事你去抄十一娘啊！

0: 我们刚才进了这条巷子，怎么就不见了？
1: 那两人射箭的样子，不像是毛贼流寇，倒像是军中高手。我们需多加小心。
0: 啊，
1: 刚才那个茶贩子说让我们去查谁？
0: 好像是十一郎。

0: 来的都是有缘人，我请大家喝茶，长安红茶，鲜明味美，贵客可以尽情享用。
1: 哎，主人，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要是被金无畏抓了。
2: 你懂什么呀，红茶一口胜过神仙，何况随便喝。
1: 你滚出去，

0: 我这儿啊，可都是好香，女人闻了离不开你的吉祥。
1: 还有这种香
0: 啊，小妹。咱们见过，那日偷鸡险些被剁了手，是个惯犯。

0: 哎，我鸡呢？嘿，你个偷鸡贼！哎呀！
1: 你说谁是偷鸡贼？
0: 我好像见过呀。
2: 怎么报答？
3: 老朽嘴馋，最爱吃鸡。众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一只？
2: 将军的心情。

0: 苏县尉，你还真是个细心之人呐。哎呀，不能再睡了，再睡你们想要离开鬼市就不那么容易了。朱老将，醒醒，你躲开。不可用力啊，弯了一大块肉呢。
1: 朱郎将，放心，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谢神医救命之恩。
0: 神医二字我可说不起。
2: 哎，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夜之间康复如此，你就是神医，你受得起。
0: 我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3: 苏县尉，
4: 袁县令。
3: 苏县尉，
5: 袁县令。
6: 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5: 夜探鬼市？

0: 宣战户籍，竟拿婚丧嫁娶的名单换长安红茶，不知朝廷。
1: 苏建伟，这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知道他的茶叶来路不正，我绝不会收啊。
0: 只是，就怕太子殿下他不这么想。
1: 苏明，不要老拿太子殿下来吓唬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直说吧。
2: 老金夫君大人，看你们谁敢拦我！
3: 师郎，我
1: 喜君啊，有事吗？
2: 父亲，记得您说过，喝长安红茶可以减轻痛苦，我现在想喝。
1: 哦，好，好，好。哦，苏建伟，哎，小女多日茶饭不思，一心赴死，现在她好不容易说要喝红茶，不管这茶用什么制成，我也得煮给她喝。你稍后。哎，来来来，喜君啊，坐啊，父亲给你去煮茶。
3: 喜君，你这是干什么？
2: 父亲，您一直派人看着我，女儿寻死都不成，我只能如此了。我意已决，请为我备马，我这就前往西域去找萧郎，立刻就走。
0: 哎呀，哎呀，想见萧将军，又何必跑那么远？
2: 你是谁？
0: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萧景。
2: 这没你的事儿。

0: 好起来。
1: 这狼的面子。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3: 前任县尉武大起死得莫名其妙，旧案卷宗丢失的又不可思议，勤政爱民的长安县令又怎么会如此糊涂了事？
2: 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你就凭这？
3: 那日我根据奇门遁甲之术推测出一年来被害新娘尸体的方位，你急匆匆地赶来，却问了芝麻大的小事。
2: 这金无畏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无玉玩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1: 您是在问我？
3: 其实你只是想试探我有没有把新娘失踪案和长安红茶联系到一起。
2: 这么说你也是胡乱猜测，这就是狄公教你的本事。
3: 那日我在鬼市涉险，袁县令很担心来看我，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2: 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啊，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哦，那又怎么样？破绽何在？
3: 无名有个习惯，如果夜间出门就怕有贼上门，所以屋里的香灰上只留下了一串猫的爪印。
2: 苏明，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3: 其实那日在鬼市，高高在上的仙长一开口，我就确定了我的推断。
4: 侯剑，别让他们从地中逃走。
3: 因为无名自幼耳聪，十声辨人从不出错。原来我没有。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自投罗网？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鬼案必查究竟，未破谜团虽死无憾。哼哼，好一个虽死无憾，跟武大起活着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
1: 武县尉。 就是你用长安红茶害死的吧？
2: 那个姓武的粗中有细，很是厉害。新娘失踪案查着查着就查到我这儿，哎，仙长也是没有办法呀。
0: 但我可没有害你。

0: 我只是赐他仙名，送他飞升罢了。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县尉喝的茶和别人不一样。
2: 苏武明果然与众不同，这个你都知道。
1: 我在长安县造吏口中得知，五县尉秉公执法，且身手不凡，莫名溺死前并无征兆，不是西域幻草服用过量，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啊。
0: 活该，一介武夫，因为我送他的茶觉得好喝就喝个没够，连我都没想到他会死得那么快。
3: 庄家，庄家，敌五人，皆是训练有素的弓手，不宜正面强攻。刚才飞起时，已经探清左右两侧的道路，可潜入。只是山洞狭窄，无法施展身手。但我们可以兵分三路，一队脱掉衣服，做成布盾吸引敌人注意；另一队负责报仇，其余人随我趁机奇袭，必将敌一举全歼。

0: 是否有人伤亡？一人中箭，其他人都好好的。
1: 老飞，
2: 哎哎，来了来了！中箭的交给我，放心。
3: 在哪？哎哎！
4: 这里山刀尽头，且有重兵把守，一定离他们的老巢不远了。大伙仔细找一找，这面墙可有玄机？
5: 是。
4: 县长，不必与他废话了，吉时已到。
5: 您该制作仙茶了，这个苏无名就交给我吧。别着急，关于长安红茶的制作方法，我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你刚才手里拿着的那可怕的东西是做什么的？让我猜猜，我朝高宗皇帝有目眩症，当时就有御医以头顶放血的疗法治好了此病。
6: 你不会是要装什么糊涂？你好歹也是狄公弟子，验尸的时候难道没发现吗？我见窦从尸体存放多日，却无尸斑，就已经想到他的血被放出去了。后来我又发现。
5: 他头顶上有孔变，一切了然。专害新娘是因其有极阴之体吧？相应方位藏尸，以保冤灵不聚而返魂相护肤，才能久待面聚。今乃中元之夜，虽然皓月当空，却是一年当中的极阴之日。 我用举办冥婚的侍郎家千金小姐的血，加上每一道工艺，都精雕细琢，做成这最为极品的长安红茶。一两茶，卖一锭金，也是便宜了。给死者戴上方向面具，是为了给他们的灵魂开道。是啊。 我替他们想得够周到吧？你是怕他们的亡灵回来报复你？啊！再过一年半载，长安的大小官吏、皇室宗亲，都要靠我的长安红茶来续命。那个时候，我就是真正的。

0: 要不是那几个人都是废物，一个卢凌风都挡不住。
1: 那堵墙有千斤巨石砌成，万夫莫开呀！让他们瞧去吧，你去把苏敏给杀了，特制红茶等着上市，本仙长没工夫再听他唠叨。
2: 想做出绝世仙名，岂不知我比裴家千金更合适吗？原来，你不是需要极阴之体吗？其实我才是。
3: 我看你是怕死，胡言乱语。
2: 15年前刺客给狄公下毒，朝野尽知，你不会忘了吧？
4: 等等，
2: 你知道刺客为什么没有得逞吗？那是因为。 当时我跟随狄公左右，每日替恩师铲药，那毒好厉害，我昏死了7天7夜。恩师召神都数位名医救我，令我服下解药后，又以宫中所存之天山奇兰熬成汤，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 温暖如春，却是这世间最阴之物，故当今天下阴气最重的，便是在下。

0: 哎呀，要说裴侍郎对我也算有提携之恩，今日我替换他女儿救他一命，也算是报恩了。来来来来，把他放下来，换上我，用我的血治你的茶。你想想，那喝上一口，你得多解恨
1: 啊！别听他废话，他就是想拖延时间。
2: 啊！

0: 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在此，你还不快下跪？
1: 原来真的是你，身为县令，竟是杀害12名无辜新娘，妖查霍乱查案的元凶。
2: 君小姐，这个就是给你舞刀之人，你放心，他武功盖世，一定能救咱们。
3: 苏明，看来裴坚诋毁长安红茶和为他女儿办冥婚都是你授意的，你小小的一个县尉竟能操控朝廷重臣，你了不起呀、
1: 啊、原来苏县尉对你早有怀疑，为戳穿你，就是想让你心服口服，你还不出手就行？
3: 哼，笑话！你带着这些虾兵蟹将，就想让我认输？十一娘，今夜我们只能大开杀戒了。

0: 诸位兄弟，原来名为县令，实为罪魁。拿下他，朝廷定会论功行赏的。等一等，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老夫的肺腑之言吗？
1: 你身居要职，竟如此无耻，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唐开国，改弦易张。 令我门阀不在，士族凋零啊！我原来乃帝胄之后，贵族出身，却也不得不苦考功名。10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士及第，在长安县做了官。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将朱雀街以西治理的井井有条。 可上面有些人，竟以我的腿有残疾为由，将我置于长安县多年，而他们自己却拿我的政绩招摇朝堂，让我成为他们加官进阶的垫脚石。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却仍然是一个。 小小的县令，还美其名曰京县令，所以你不任命，更不惜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制造所谓的长安红茶，并高价卖出，令人上瘾置换，以控制各级官员。我的计划谁也拦不住。陆凌峰，你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还不知道。 少管闲事，
0: 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平，让那么多人为你殉葬，你就没有一丝忏悔吗？
2: 忏悔？哼！以我的才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何不可？
0: 等我当上20年宰相，功成身退，我再慢慢忏悔。
2: 以君之满腹戾气，还想当宰相？
0: 呸！你大胆宿命，今日我一定成全你，把你做成长安红茶，拿去鬼市贱卖。
3: 这怎么是冻上嘴皮子了？
4: 就是，
3: 我的孩子，
4: 多疼！

0: 幽灵四怪，大胆原来，永龙年间，幽灵族四大杀手进京行刺正后被擒后，关入长安县狱，却不翼而飞。原来是被你欲成大事，必早有图谋。当年为了抓捕幽灵四怪，那可是调集了长安城所有的高手。如今就靠你们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等死吧！杀杀杀，把他们全杀了！
1: 是。

0: 正好，给我合力杀贼。
1: 是。
2: 重阳家，重阳家，个个惊慌。
0: 不中，收拾那妖女。
1: 好。

因为黑剑之女得死。

细菌，细菌！卓郎将莫慌，他只是受了惊吓，应无大碍。

0: 长安县尉苏无名见过大将军。
1: 大将军，来人呐！
2: 在。
1: 清点尸体后，将这里所有活着的带回去问话。

0: 大将军误会了，贼人已经伏法，我和中郎将是来查案缉凶的。
1: 长安县尉苏明，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下金吾狱候审。
2: 是。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1: 太有面了，
2: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3: 也要有，
4: 对，好事成双了。呀，
0: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2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8: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

0: 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2: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3: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4: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5: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6: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8: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9: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8: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0: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实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2: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6: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13: 一定是成都嘛，一些川味了在里头。
14: 你这个做的是啥子呢？
15: 你出差这个动作低调。
16: 现在越聚了人越来越年轻化。
17: 我叫赵青松，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从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喜欢听粤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红楼梦》《梁祝》也是风靡全国的时候。
8: 过去，你按这个谱子先来。
18: 这个在语音口语里面也叫做勇，比如说我们四川话其实也是光用，你们可能现在没有接触过了，我们四川话已经光用之家。
17: 粤剧很美，但是小孩他没有接触过的话，他根本就无从欣赏。
19: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2: 就是觉得好听，听起来很柔。

0: 但是他戏曲是自小就喜爱的，但是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要来唱，这是不敢想的。
1: 成都这一块儿，就你们都不喜欢川剧，然后居然喜欢粤剧。
2: 这个粤剧在这里啊，早就发芽了，他们坚持很多年了，
3: 已经发芽了，
2: 哎，早就发芽
1: 的话，它
2: 而且他们
1: 比较
2: 这里，你看这些都是成都人，他们居然不唱川剧，川剧。
4: 走吧，你进去看那个，看那个《白蛇传》。
5: 以后有机会翻上舞台啊，再到成都来演出，
4: 就争取到成都来演出一下嘛，因为成都戏迷还是很多的。
2: 欢迎你下次来，欢迎。
4: 我们的这个爱乐小站，慢慢就给他们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这个爱乐人能够加入进来，而且呢，就是对我来说呢，我也就希望就是说，既出钱又出力。

0: 有的同学就吸到喉咙去了。
1: 还是个位置，你们讲到的嘴巴动掉，他声音位置就没了。
2: 这个刘老师提这个要求请求，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网课你的到时候能教起来。
0: 要专业了，现在
2: 不专业。
0: 好的，
2: 好，谢谢。
3: 今天在神奇的巴蜀大地，其票友们将现场进行经典剧目的演绎，掌声欢迎。
4: 满壶唱新姑娘。
2: 虽然我们是业余剧团，好好练唱，然后但这样就是我们也请一些专业老师来帮助我们成长进步。现在我们成都站算是比较好的条件，我说实话啊，因为在其他站确实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以后，希望大家就是真正的能学到东西，有提高，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就觉得很开心。
5: 来，目前活跃。

0: 是你知道了要这么做就 OK 了。哎，你来来来，正确是最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就把全部的人都带到沟里去了。我认为戏曲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知道吧？这个越剧小站，全国的各地的戏曲剧种的人们，你看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应该做的。
1: 老子听什么有过啊？啥？去个狗头烟袋里拿走，好去吃老子。
2: 他还在戏中，我们出来了，他还在戏中。
3: 好，
2: 快去专业。
3: 欢迎
2: 。来，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手。
4: 对，
5: 很明显的啊。
2: 而且这个手好漂亮。而且这动作好漂亮。
5: 对。
2: 没有情绪的动作，它好漂亮。有情绪，你看，这个手就很明显。
5: 对呀，我就看你能看你表情了。
2: 你看，这个手它就会在情绪上面。你看。
6: 走追跑，
7: 好漂亮！我觉得你们随随便便一个动作，
6: 有没有？它这种就是一种
7: 形儿，
6: 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的手眼身法步的一种协调性。在我们浙江传播粤剧啊，不稀奇，但是能够在这里传播我们的粤剧，发扬我们的粤剧，你看，我非常感动。
2: 我都觉得你这么说，我都觉得真的，
6: 我其实我是自己非常热爱粤剧，但是呢，被你们感动了。
2: 我也感动了。谢谢老师。
8: 粤剧呢，浙江的一个地方戏曲的一个剧种，那么它发源于浙江的嵊州，它真正唱红是在上海。
9: 那有没有同学主动报名的？下面是要亮出来，要让观众能够看得到的。

0: 个灯能不能开？冰灯。
1: 哦，对，这就最后一个节目，又上你。
2: 一二三四。
3: 我们都是绍兴人哦，在成都长大的绍兴人哦。
0: 我希望能够来看越剧的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4: 越剧四川欢迎你！
5: 我们两个属于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处得很开心。
6: 我是地道的成都人，爱上越剧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事情。
7: 看他的你会要求不一样，我看他的要求会不一样。
8: 我就感觉
9: 这个是11年前的2006年的中国越剧艺术节，
10: 太珍贵了。
11: 20年一老碟片，全都是。

你不要冒险，凤仙，我先走了。啊！你可以跟苏三一家走，让土坤烦你。感谢你，我的好朋友。为了表达歉意，这匹马你们用。

0: Fox 吗？
1: 我好笨啊，怎么都骑不好。
0: 你骑得很好啊。
1: 真的吗？可是我屁股好痛啊。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屁股疼也没办法，那把这个带上吧。上。

0: 嘛。
1: 八太，你们的马队没有跟上来。
2: 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OK。
3: 我呢，就可走好了，得跑了那个。
4: 你也走，可能有点失望吧。

0: Надо, надо смыть.
1: 马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嗯，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自动伤的。
1: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下次闻，你看闻是不是很香？你闻。

0: 去，两百七十四，两百七十五，两百七十六，两百七十七，两百七十八，耶耶，行，
1: 走，对，可以。
2: 稍微注意啊，我去找一下。
0: 哎，江同学，我们捡牛粪去咋做？同学，跟拖汉捡牛粪去，我做饭。啊，
2: 哎。 你妈妈会了，
0: 我妈妈不会，她应该不会。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
2: 她不是不帮你说话，她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0: 我以为那她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她有女人嘛？她有娃娃，你不是她娃娃吗？哎，我刚才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2: 我看，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我以为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什么？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2: 不说。
0: 哎，我没事会问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都和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别说噻！
2: 我不会跟别人说。
0: 你好，也不要说。哎，我想和他结婚呢，
2: 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 我娃娃小的很，你说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行不？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德，我穆拉德的时候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德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的，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 那个男的有可好了。

0: 对的，阿哥，仙女湾到了吗？ Black Sioux.
1: Первонган сайды. Оса кажем зар.
0: 在哪里？啊。我到了，
1: 小伙伴。
2: 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
0: 哎呀呀呀！

0: 这来吃啊？
1: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0: 过期了，不能吃。
2: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0: 乐意。
2: 我能吃土豆吗？
3: 奶奶，奶奶吃洋芋。
2: 文秀，你真好。你作业写完了吗？
3: 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
2: 你又骗我。
4: 哎，把带好像回来。
5: 我的妈，别林。嗯。
6: 明天等。
7: 大哥。
6: 阿克，忙挨的，卡斯卡尔巴。
5: 我的，一个个他忙着，他刚从边境来。
6: 再来。
8: Ya.
6: Koydu tavuk kildim.
8: Çok sağ olun da.
6: Ya. Yeah.
8: Çeş. Ne bu çema?
9: Bu çok çema.
10: Rahmet.
11: Ha, su olay mı?
9: Ne şey. Ne cinten tin sinku da.
11: Ne dön o çı fan la.
2: Ni men çı ha, o çu çü. Sen ge bu şal ge şi.
11: 别走太远了，这附近有狼，千万要小心。
2: 好，
9: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也行，万一我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
0: 我们不走远吧？
2: 沿着河走，就是仙女湾小道，我来过。
0: 仙女湾到底是什么？
2: 在古代的传说里，仙女丸是一轮像月牙一样的湖。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那你喝了它的河水呢，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所以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会故意绕道仙女丸来祈求好运。走的人多了，就逐渐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羊道。所以呢，在传说中啊，仙女湾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带来好运的意思。
12: 啥好运啊？说了是传说了。
2: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
12: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
2: 干啥？
12: 好冷啊，我们回去吧，一会儿饿了。
2: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12: 太远了，真的。
2: 啊，
12: 真的。
2: 秀。
12: 啊！
2: 跟你说个事儿。
12: 咋了？
2: 刚刚就想跟你讲，我吓着你。

0: 我跟你爸就是在仙女湾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场吗？因为我想着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让他住下。
1: 妈，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0: 胡说，我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1: 哎，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五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0: 舍不得。

0: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
1: 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0: 你看那边是啥？
1: 呀，那是你爸？
0: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1: 妈呀，那是狼哎！
0: 有树你会爬树吗？
1: 会啊，你呢？
0: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1: 走啊走，跑跑跑跑跑！啊，你爸是不是要借这个学士来看？

0: Mal bakın gemisi, kanağı kayt! Zorluğdu! Әке тұрғанда, ұл сөйлегенен біз. Маған ақыл айтпа.
1: Сөйде аға,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Рахмет.
2: Да.
1: 抱着那个书就，而且就飘起来，然后我给我妈的鞋子，我看见她吓死了。我不是我啊，嘎，不你们今天说啥睡觉？
3: 睡就在我肚子里睡觉。哎呀，
1: 是呢是呢，要不是你啊，嘎，那个苏大啊，嘎，我要送你50斤黑盐。
3: Walt，你把猫带到外面给。
1: 爷爷，他说啥？羊看一下羊。 你妈妈和你爸爸，那个谁，哪个？就男的和女的那个嘛？那个咋说的来着？男的和女的，那个。你，哎哎哎，那叫啥来着？那个男的和女的那个。
3: 哎呀，
1: 什么？哎，就是那个男的和女的那个是那个什么来着？
3: 哎呀，不说了，啥？你睡觉了嘛？
1: 哎呀，那个是。
2: 喂喂喂，三。
1: 他爸爸，哎，他爸爸，爷爷，哎哎哎哎，妈妈，爱爸爸，对我想起来了，他有爱的女人嘛，应该不会太会，我觉得。妈妈，爱爸爸，睡吧，Talk。嗯，哎呦，嗯，我爱你。来，别了，我爱你。
3: 我爱你哟，
1: 长嘴巴哦，嗯嗯嗯嗯，
3: 哭噜噜哭噜。

0: 这个是小葛，我们的蒙古朋友，今天跟我们一块去工厂。
1: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2: 啊，是啊。

0: 有汉族女人过来开小卖部。
1: 是吗？
0: 哎，你们叫我超哥就好了。
1: 好嘛，超哥。
0: 我是护边员，牧场啊在边境线上，我的护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
2: 干爷，你，
1: 阿玛山。
3: 这是嘛？
2: 这是顾家村的，
3: 我怎么知道的？
2: 超哥的奶奶。
3: 这是
2: 嘛？
3: 哎，别放。这是阿玛
1: 山。阿玛山，阿玛的。
2: 对，我们懂一点点。蒙古语和哈斯克语有一些词是相似的，阿勒泰的蒙古族都会一点哈斯克语。
1: 有吧？不是。
0: 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穿得破破烂烂的？
4: 啊，那个是这样子嘛，我们想一路跋山涉水的，颠簸，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
1: 亚马尔山山，俺们这个生，等个太阳红些。
0: 耶。
5: 哈哈哈
3: 哈哈！打的有
5: 根筋，
4: 你先进去换鞋去。
6: 这个石头是什么？
2: 玉。
6: 这么大的玉啊！啊。
2: 哇！10万块钱卖给你，到城里转手就能卖100万。
6: 真的？
2: 假的？这些都是吃山上的石头，不值钱。自从修了公路之后，好多外地人都来山里想捡玉，朝哥就随便弄了几块破石头，看着亮晶晶的，哎，其实就是用来骗人的。
6: 还好我没钱。
1: 야말야또고문에숨이켜줘왔고에내할때고문에숨이켜줘왔고셔
0: 아팀해팀
1: 몇째
0: 지금

0: 我们专场早，羊都吃了一个月的草嘛，把他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
1: 这个羊有奶啊，等我们到了夏牧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可以卖了这么钱子，是吧？嗯嗯，
2: 对啊，那只有奶。
1: 那只肥的，嗯，
2: 那只有，
1: 是母的啊，
2: 对，
1: 有奶，嗯，
0: 咋卖嘛？20块一公斤，
1: 20块太贵了，20块钱。
2: 那我不卖了，我这只羊，我长到秋天它更肥，
1: 我能挣更多的钱，不卖，
2: 10块钱嘛，
1: 不要，
2: 卖不卖？
1: 不卖，
2: 不卖，
1: 我走了，
2: 你走去哪儿？哎，去我家，啊，
1: 行，去你家喝奶茶，
2: 走
1: 到我家喝奶茶。
3: 10块，哎，这个老太太牙口真好呀，能不能都是都可以吃？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软饭。上次他们去县城进货，这个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土棍，就是超哥。哎呀，记录。
4: 奶茶，
3: 哎，来喝。超哥的哥哥是个歌手，在北京生活，还娶了个当地媳妇呢。
0: 哥哥在北京啊！啊，是呢。哎呀，别提了。上一次春节，我哥哥回家，记得吧？嫌弃我嫂子，说哪有裤子和上衣一起洗的吗？
3: 不啦，
0: 我嫂子就不哎，两个人天天因为媳妇的事情吵架。哎，你们就不能分开洗吗？
1: 我们是分开洗啊，我们分颜色洗啊，白的跟白的，黑的跟黑的洗啊。
3: 不是，上衣和上衣裤子和裤子嘛，对吧？白的跟白的洗，黑的跟黑的洗。对不对？不对不对。那就是蒙古的，是给越南的背包不着的，是等把老人扎了死的，摘了的儿子都是高等子的了。啊，今天回来，俺想擦擦包的过，蒙古那是几千分身，抬得过。 그것도 같이 하갈 친구들이

了。

0: 电话吗？
1: 你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
2: 操场好美啊。
3: 啊，可酸死了，腿都要断了。

0: 累死老娘了。
1: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0: 我真是傻得很呢，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
1: 真的好想喝一口啊。哼，
2: 我先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0: 嗯，那时候觉得又累又偏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
1: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
0: 嗯，
1: 过了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
0: 嗯，
1: 不用这么辛苦了。
0: 那要等到啥时候呢？哎，
1: 嗯，
0: 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1: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0: 我谢谢你啊。

0: 香味儿，巴塞巴拉，
1: 嗨，
0: 我文修，
2: 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了？
3: 放心吧，超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说事，没时间管我。
0: 等过两天他气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呢。
3: 没事儿，
4: 他不想了，你回去要给我好好的批评他一下。
0: 你的马在哪？
3: 在松林里。
5: 你是送耗子吗？
0: 好，
5: 谢谢你把它。
3: 不客气。
5: 拉赫米。

我们的星团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 当地男人，你知道？他们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层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中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中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实践、志愿服务的真实故事，分享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与心路历程，对村社建设、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提出富有青年味的观察与思考。现场五位大学生成为靖口寓言宣讲团成员，他们将深入挖掘靖江的历史故事与民俗风情，通过短视频、文创设计等形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更多属于靖江的好故事火出圈。
1: 就是以后更多发扬我们年轻人的声音，然后用我们自己专属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短视频平台，或者用 AI 的方式，然后让我们靖江更加出圈，让靖江被更多人看见。
0: 本台记者报道。新街街道江南村2026开蒙礼暨优秀学子表彰活动近日举行。江南村每年都会举行新生开蒙礼，开蒙礼是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开篇之笔，以树立善正的行为规范，汲取尊师爱学的思想精华。今年江南村共有38名优秀学子得到表彰，其中不乏考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杭二中、萧中等名校的学生。本台记者报道。
2: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用不上，我都陪在你身边。
3: 俺老孙就跟你说道歉
2: 了。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

0: 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汪姆。
4: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
5: 好暖和，这是什么？
6: 它好像很暖。
7: 你看我是不是很像？
6: 你们。

0: 277,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278,279, 他你给不坏，他女人嘛，他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他有娃娃嘛。
1: 他不是不帮你说话，他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0: 我一般那他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他也女人嘛，他也有娃娃，你不是他娃娃吗？哎，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1: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喂，爸，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是吗？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1: 不说。
0: 哎，我没事会我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1: 我不会跟别人说。
0: 你好，你也不用说。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行吧？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过。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说一段，阿哥，仙女湾到了吗？嗯，Black Sioux。别的我们。

0: Haydi. Hoşça kal canım sen.
1: Sen Ali.
0: Atala yol bana.
2: Oh, 孩子, 来, 我们吃饼干.
1: 哎呀呀呀, 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
3: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1: 过期了, 不能吃。
2: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1: 乐意。
2: 我能吃土豆吗?
4: 奶奶。 奶奶, 吃洋芋。
2: 文秀, 你真好。 你作业写完了吗?

0: Өздерің жайлауға көшіп барыңдар.
1: 这雪山走不远了。这，哎，你们到门边了嘞？我等他们跑开。呀，他那儿，都等到后边去查，没见。
2: 他在说什么？听不懂，反正不像要送我们走。他在赶我们走。那走，走，这个氛围不走也是不行的。走吧。妈，我不敢自己走。干啥？不要这个样子，勇敢一点，微笑，别怂。
1: 哎，小邓。哎。哎。他们不走哎。哎，你们都别走哎。

0: 好累啊，妈。还有多远到啊？
1: 知道吗？

0: 你知道吗？你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得了，枪好美啊！啊，可酸死了，你多少吨？啊，累死老娘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 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我真傻得很呢，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 真的好想喝一口啊！我现在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嗯，那时候觉得又累又便宜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了。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嗯。过路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 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不用这么辛苦了。
1: 那要等到12时候嘛。
0: 哎，
1: 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0: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1: 我谢谢你啊。

0: 讲话，把嘴巴烂，我文秀，他们死的吗？
1: 宋主任有没有跟你讲他把我们？

0: 上了，他不像话了。
1: 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呢？
2: 放心吧，朝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说事，没时间管我。
1: 等过两天他气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呢。
2: 四儿，
0: 他不想管了，你回去要给我好好的批评他一下。
1: 你的马在哪？
2: 在松林里。
3: 你是松耗子吗？
1: 好，
3: 谢谢你把胎。
2: 不客气。
3: 拉克米。

我星团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刘元兄，牧场上有很多当地男人，你知道。 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中脱离，带我们回家。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哇，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爸妈，我走了。
1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4: 注意安全啊！
1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6: 喂妈。
1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6: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8: 下次再回，
17: 那就下次吧。
15: 总觉得来日方长。
17: 有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9: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6: 下次吧啊。
17: 新年快乐！别玩手机了，香
19: 啊。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4: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1: 爸爸，妈妈，都是下一次啊。
1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去。
11: 下次
2: 再回来看你。
1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0: 爸妈，这次不走了。
22: 妈，不走了哈。
20: 爸，
2: 哎，走，
20: 妈，哎，快，爸，慢点啊。
23: 妈妈，
24: 哎，你爸来啦。
21: 大家好呀！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5: 歌手汪某。
8: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15: 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

0: 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就位，预备。
7: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8: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0: 前一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1: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2: 家具家电全包了，
1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

0: 来，
1: 本县尉敬大家一杯。与万年县的协查文书我已经写好，诸位吃饱喝足就可以去干正事了。
2: 你随便画个地儿，就说能挖出尸体，那万一没有，不是白受累？我媳妇儿真的快生了，生孩子是大事儿。嗯，
3: 我眼神不好，这活儿恐怕干不了啊。
2: 眼睛不好得早治啊，
4: 若忙了，就算请神医，也无力回天了。
5: 我胆小，其实也不是我胆小，主要是我上有老母。
2: 哦，还得孝敬老母呢。
5: 好，
2: 那孝敬老母得需要钱吧？
5: 啊，
2: 你医治眼睛也需要钱吧？你多往家里带钱回去，你媳妇儿一高兴，准保能顺利生产。
6: 还给钱呢？给多少钱啊？
7: 多少钱？
2: 时至今日，还有八名新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有人出了重金，我也怕你们嫌麻烦，要不就……
8: 苏县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好麻烦的。
9: 就是，多谢县尉款待，我们一定尽力。
8: 对，我们一定尽力。
2: 那就有劳诸位了，我就在此静候佳音。
8: 出来，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10: 来了这么多金吾卫，本来查案不查是交查呀，
11: 妖人借查获罪，致数人死亡，私藏贩卖，重罪论处。
8: 禀中郎将，此人长期在酒楼贩卖长安红茶，有多人见证。
12: 立下金吾狱，待供出，查到来路及买家，再行定罪。
8: 走，我只是做点小买卖。将军，
13: 我们在东西两市的存货都被抄了，听说还查出了好多卖假货的，真是好笑。这个卢凌风要是活着，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的行踪已查清，县长，您发个话吧。

0: 太君，巡长，你们俩睡了太久，也该活动活动了。朝廷上下都在议论，查事本不归禁无卫官，你又添什么乱？启禀大将军。 此事并非魔将自作主张。你想说是太子殿下的指示？有手谕吗？今日在朝堂上，天子问起，太子殿下一言不发，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今日多名朝廷命官，力气甚旺，长安红茶难逃干系。
0: 还请大将军让末将查个水落石出。我可以让你查，怕是查来查去，葬送了你的大好前程。末将无悔。别让天子脸上不好看，到时候。

0: 谁也保不了你的性命。
1: 案可以查，别再动用金无畏了。

0: 现在谁人也，只上谈兵，便能找到实体掩埋之处。之前我听说他是狄公的弟子，现在看不假呀。说好的给钱，也不是合适兑现，要不问问？
1: 为什么问？没看在眼是吗？狄公弟子还能差咱们几个钱？
2: 以后大伙儿都好好跟着县尉办差，别再偷懒了。
3: 苏县尉，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
0: 苏县尉，我有要事相商，请随我来。
1: 哎，
0: 这金吾卫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吾玉管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1: 您是在问我？
0: 是啊，你跟随狄公多年，比我有见识啊。
1: 放了吧。
0: 放了？
1: 此事金吾卫当属越权，再说金吾玉可不小，与此案相关的要犯不应该送到咱们长安县来啊。
0: 哦，对对对，只不过我听说抓人的那个卢将军是太子殿下的人，这么做不会得罪太子吧？
1: 我听说公主殿下也在喝长安红茶，长安县若小题大做，恐怕会得罪公主殿下吧。
0: 啊，多谢苏县尉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钟老将，大将军不准动兵，咱们今夜如何突袭鬼市，彻查妖茶源头？
3: 只得作罢。
2: 我三人愿追随中郎将。
3: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此事容我从长计议。
4: 还有一事，长安县那边挺有趣的，那个苏无名好像真的有什么神通。
3: 什么意思？
4: 他在地图上胡乱一画，捕快们就挖出了八具尸体，据说都是失踪的新娘。
1: 中郎将早。中郎将印堂发黑，想必是一夜未睡啊。
3: 还会看相？说你是怎么推断出那八具尸体位置的？可是狄仁杰传了你什么绝学？
1: 哪有什么绝学，只是觉得此案蹊跷，便找了几本民间流传的志怪杂编翻看，看着看着就猜出了一些端倪。中郎将若不嫌弃，也可以拿回去看看，挺有意思的。
4: 哦，
1: 我忘了，中郎将乃范阳卢氏出身，士族大家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屑一顾。
3: 哼，我倒要瞧瞧这上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渴了，倒碗水来。
1: 中郎将来了，岂能以水待客？

0: 哦，三锭银子才能买一两的长安红茶。
1: 这块私藏妖茶，你哪来的银子买的？
0: 钟郎将，这是我的寓所，就算你要兴师问罪，也得让我体面一点吧。看来钟郎将是没喝过长安红茶。
1: 当然没喝过。
0: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都不知道长安红茶是什么，这案你怎么查？

0: 这船红茶很贵的，待会儿中郎将得付我钱啊。
1: 我没穷疯了吧？
0: 你说的对，无名确实穷，关键是还欠了钱。
1: 可是买长安红茶欠下的
0: 啊？那倒不是，总之反正是欠了钱。中郎将俸禄多，你一个人又花不了，先匀给我点，我有急用。来，
2: 相爷，这真给啊？
0: 我苏无名岂是言而无信之人，把这吊钱诸位平分吧。
2: 太多了，这
1: 给啊！
2: 您一个月的俸禄我们不敢分啊。
0: 这些钱对我来说的确很多，但对中郎将来说九牛一毛。
3: 中郎将可是大名鼎鼎的卢凌风将军。
0: 然也。
4: 这么说钱是卢将军赏的？
0: 然也。
2: 君无畏高高在上，卢将军又是太子亲信，怎么能赏我呢？莫非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然也。
5: 报，
6: 长安县尉苏无名求见。
5: 让他进来。

0: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中郎将。
1: 怎么，嫌我钱给少了，又来讨要啊？
2: 非也，我是来送兵的。
1: 送兵？
2: 啊！
1: 我金屋卫兵多将广，
0: 但若要彻查鬼事，中郎将现在恐怕调不动兵了。
1: 苏明，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
0: 中郎将已率大军查抄东西两市，接下来就应该是鬼市，可迟迟未动，难道不是因为无兵可用？
1: 好，就算被你猜中了，但是你又哪来的兵送啊？
0: 长安县捕手一十九名，愿听中郎将调遣。
2: 70万加上我正好凑20整，
0: 可我一介书生去了，恐成中郎将的累赘。

0: 少点钱啊。
1: 陈回答，陈回答，金辉在炸红茶，马上就过来了。
2: 快锁门，把红茶从后门运走。哎。

0: 爹，咱们价钱都谈的差不多了，我不再还价了还不行吗？你赶紧把厂卖给我吧。
1: 来不及了，经费来了，我得要脑袋。
0: 别走，我再加些钱还不行吗？
2: 别走，别走。

0: 我们都是听闻这茶好喝，便心生好奇。
1: 全都捆了！
2: 是！
3: 别！陆家军王开门，我们都是救小主。
4: 为何不与金吾卫一起啊？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可保平安无事啊！哼，这鬼市有那么吓人吗？长安红茶是庐江军要查的，而新娘失踪案才是长安县的当务之急。这香料来路成谜，东西两市。
5: 都无蛛丝马迹，若鬼市再查不到线索，那就真是见鬼了。哎，
0: 将军，你不护从天子，请巡长安到这儿多管闲事了吧？不管了又怎样？一两茶三锭。
5: 你贩茶半年有余，卖了多少茶，可曾赋税朝廷？哼，鬼市获利，无关赋税，这可是长安的规矩。再说了，你抄我有何本事？我的茶也是真金白银买的，有本事你去抄十一娘啊！

0: 我们刚才明明遇见了这条巷子，怎么全不见了？
1: 那两人射箭的样子，不像是毛贼流寇，倒像是军中高手。我们需多加小心。
0: 啊！
1: 刚才那个茶贩子说让我们去查谁？
0: 好像是十一郎。

0: 江的生日，来的都是有缘人，我请大家喝茶，长安红茶，鲜明味美，贵客可以尽情享用。
1: 哎，主人，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要是被金无畏抓了，
2: 你懂什么呀？红茶一口胜过神仙，何况随便喝。
3: 你滚出去！

0: 客官，我这儿啊可都是好香，女人闻了离不开你的吉祥。
1: 还有这种香啊？
0: 小妹啊，这人咱们见过，那日偷鸡险些被剁了手，是个惯犯。

0: 哎，我急了。嘿，你个偷鸡贼！哎呀！
1: 你说谁是偷鸡贼？
0: 我好像见过你。怎么回事啊？
1: 他可能是闻到了这个的味道。

0: 这世上竟有这么大的店铺，千娇百媚十一娘，这才几天呢，竟然就换了招牌。我们声势浩大，这里竟然歌舞升平。
1: 有诈！
0: 小五命丧于此，多加小心。
2: 老贾，
0: 今日怎么跟着金乌龟出来，可够威风的。
2: 是，
0: 可不，有些年没这么神气了。
2: 老罗，老刘，咱们。 不能攻痛快，也得立功。中郎将，让我们打回头阵，如何？兄弟们，让妖叉惑众者见识见识，我们长安县的厉害。
3: 好，
2: 走。
3: 中郎将，如此正好，一探虚实。

0: 这是官府奉命搜查，店主人何在？
1: 来客人了，招待。
2: 是。

0: 客请。
1: 这是什么？
0: 饮中极品茶安红茶。
1: 说死，我们就是来查抄红茶的。
2: 哟，你们这些穷差杂役，有机会喝上一口长安红茶已是福分，却还推三阻四，莫非是想直接升仙？
1: 你就是十一娘？
2: 是又怎样？
3: 千娇百媚的，
1: 我踢死你！妖叉惑众，还不束手就擒？
2: 口气倒是不小，别吓着客人。
4: 哟，你目中无人呐，
1: 谁敢不许走？
2: 走不走由不得你们说了算。
1: 给我上！闲杂人等退后。
5: 别装了，家还是大伙一起上吧。

0: 只怕长安县的那些人死在这儿，不好交代吧？方相，
1: 汉奸县长，魑魅魍魉，杀人害命，都是红茶，荼毒市民。本将军今天就要手刃了你的恶贼！
0: 也不看看你身在何处，竟然还敢口出狂言！范阳卢氏。
1: 果然骄傲得很呐！你认识我？你到底是何人？
0: 猜呀，猜到了也没用，反正你也没办法活着离开这儿了。我这二位勇士有金刚不破之身，你领死吧。
1: 此地诡异，空有埋伏，中郎将先撤，郭庄断后。
0: 金吾卫何在？
2: 在。
0: 随我诛杀妖邪，赴鱼丸抗战，力斩！

Thank you.

0: 你怎么还追到这儿来了？
1: 哎，贝贝先生，等一等，我不是鬼，我是来和你交朋友的。
0: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
1: 哎哎，

0: 出了家，别管我，快走！禀高太子，荡平鬼市，将这些危害朝廷、装神弄鬼之徒一网打尽。走啊！
1: 来呀，本将军在此，等你来战。
2: 你是我隆中之兽，叫嚣何用？十一娘，你在这里帮我数一数，中郎将到死，可以挡住多少？

快走！

0: 现在可以随便大声说话了，没人听得见。哎，不对不对，中箭的留下，你必须离开。
1: 他一接书上，出去便是送死。
2: 但是他留下来，我害怕呀。你没见我浑身发抖吗？一要出去。反正不怕你，我这命是你挨了一箭救出来的，你肯定不会杀我，你就别再吓唬人了。他就不一样了，他非人鬼也。
3: 可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
2: 你看他承认了吧，
1: 世上哪有鬼，在我灰啊。
2: 哎呦，我原来也不信有鬼，但他浑身的返魂香的味道，由不得我不信呐。
3: 哎呦，你说的可是这个的味道？
1: 这可是裹着新娘尸体的红布。
3: 正是，尸身多日不腐，我一直在查此香，也正因如此才与中郎将又在鬼市相遇。
4: 在下长安县尉苏明，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2: 你是县尉？
4: 对啊。
0: 我本姓费，没有名字，只是平生好吃鸡，所以鬼市上的人都管我叫费鸡师。你们要觉得不难听啊，就凑合叫吧。
3: 无名想请教费先生，这返魂香的来历是？
0: 哟，忘了，为了救我，你中了一箭，我帮你把箭头取出来。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可是追兵在外，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呀。
3: 费先生通晓医术，中郎将，这
0: 其实中一箭也不一定就丢了性命，关键是怕那个箭头上有毒啊，那些阴损之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3: 哎呀，费先生的话中郎将可以不用全听，毕竟他这个人整日在鬼市里偷鸡摸狗的，他的话能信吗？
0: 嘿，你刚才还跟我请教返魂香的来历呢，怎么现在就看不起我？
3: 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重要吗？就凭你能知道那香的来历？
0: 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西施署后院种的那些奇花异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问西施令康元礼。
3: 不要以为你能说出西施令的姓名，中郎将就信你。

0: 这事属后院，确实有奇花异草。苏明，你就不要用激将法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费吉时，本将军信你，你就帮我取这箭头吧。哎呀，果然用毒了，这下麻烦了，这就不是取箭头那么简单。 哎呀，这我们谈谈吧。谈什么？你看，你虽然为我中了箭，但其实也不全是为我，对吧？可现在我却要真真切切救你性命，你不能不报答我吧？怎么报答？老修嘴馋，最爱吃鸡。
1: 中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一只，管酒最好。我许你，去，你张头鼠目，面露狡黠，不可信。中郎将一表堂堂，慷慨正义，比一言九鼎。好，一天一只鸡，关不关巧看本将军的心情。你动手吧。
2: 好，有点性子，我喜欢。鬼事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卢凌风和苏无名。天亮之后，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
1: 无妨，天亮之后，也就是卢凌风毒发之时，这个人以后没法跟我们作对了。可是仙茶存货都被他抄了。
2: 还有半个多月呢，那些上演的达官贵人等不起啊！那你就放出消息，说本月十八有一批特制的极品提前上市，只能以金来预定。至于价钱嘛，这次可以多涨一些。
1: 莫非这一切早在仙长的计划之中？

0: 苏县尉，你还真是个细心之人呐。哎呀，不能再睡了，再睡你们想要离开鬼市就不那么容易了。朱老将，醒醒，你躲开。不可用力啊，弯了一大块肉呢。
1: 朱郎将，当心。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谢神医救命之恩。
0: 神医二字我可说不起。
2: 哎，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夜之间康复如此，你就是神医，你受得起。
0: 我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3: 苏县尉，
4: 袁县令。
3: 苏县尉，
5: 袁县令。
3: 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5: 夜探鬼市，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3: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县令，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1: 夜探鬼市？
0: 怎么，难道是谬传？
1: 在下确实自作主张，将属下19人派给了金吾卫，请县令责罚。
0: 哎，这不怪你，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他来要人，谁敢不给呀？那些人我都见到了，并无伤亡，我担心的是你。
1: 我？
0: 啊？
1: 我昨夜贪杯，睡得早了点，莫非误了什么事儿？
0: 胡说！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呀、啊。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贤弟呀、啊，你我都兄弟相称了，你竟还瞒我？
1: 哎，小弟不敢，只是两探鬼市，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又险些丢了性命，实在是难以启齿啊。
0: 我为长安县令多年，手下6任县尉，除5大起之外尽皆升迁，但论才略和胆识都不及贤弟。你本就是公主亲自推荐入京，办案更是不畏风险，亲力亲为，前途不可限量啊，日后还要多多提携于兄。
1: 哎，您说笑了，卑职愿意一直跟随县令，为县令马首是瞻啊。

0: 幸亏你鼾声起得晚，若再早些，我就更尴尬了。
1: 走了。
0: 嗯。
1: 我就说我不愿意留嘛，你还偏不让我走，现在又嫌我打呼噜。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起来跟我走，去拜访西施令。
2: 苏县尉，康令去巡视了，我去请。
0: 不用了，我在里边等他。
2: 苏县尉，
0: 德妃。
2: 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
0: 哎，
2: 我跟您说，这
0: 后院很漂亮啊。这些花草都是康令种的？
2: 正是。哎，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您看这
0: 里好，我就喜欢花。嗯，真香，沁人心脾。
1: 返魂香就是这花做出来的。
0: 你这么肯定？
1: 你不信我？
0: 行。可那日我跟康令提返魂香的时候，他
1: 装糊涂的。
0: 那他也可以继续装啊，毕竟口说无凭，康令也不会认啊。
1: 这还不简单，弄几只这花回去，我做出返魂香给你看。
3: 把客人带到这里来了。
2: 康令，我
0: 哎，康令息怒，这里香气扑鼻，我是闻香而来。
3: 苏县尉有何公干？
0: 那日劳烦康令了，今日前来登门拜谢。
3: 客气了，走吧，到屋里说。
0: 哎，康令，你这花真香，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花，能否赏我两只？
3: 这花虽种在西市署，却是替别人种的，我做不了主。
0: 什么人这么大面子，能让康令替他种花？
3: 是个商人，说了你也不认识。走吧。
0: 长安县与西市署唇齿相依，日后还请康令。
2: 康令，
1: 康令，抓到一个花的贼！
3: 什么？
4: 走！
3: 苏无名，你不是来道谢的，就是来偷花的。来人，打这个贼！
5: 来，稍等。
1: 康令，息怒，他不是贼。
4: 哼！我一眼没盯住，他就偷了花，还不是贼？
0: 我想啊，他肯定是见我爱花心切，想给我取几只而已。
3: 苏县尉，不用解释了，给我打！
4: 打！
6: 康令，他是我的人，放了吧。怎么，康院里，金吾卫的面子都不给吗？
3: 那倒是不敢。
7: 陆大将军，幸亏你来得及时啊，要不然这辈子我再也吃不上鸡了。苏无名他
6: 混账。
1: 闯两枪。
6: 哎，这花可真好看。康令，送给本将军吗？

0: 又是切，又是磨，又是拿火烧，拿你这里当药房了。
1: 进来吧。

0: 就是一种东西嘛。这个红布条就是用这种香熬制而成的，只不过我这个工艺稍微粗糙了一点。你们谁要是死了，就把这个香抹在身上，可保数月不腐。学会了吧？不用谢我，走了。
1: 哎，先生稍等，让先生受苦了，无名给您赔罪。
0: 行了吧，苏县尉，跟你在一起我就要倒霉，咱们以后不要见面了。钟郎家，待会儿我再给你换一次药就告辞了。我肺积湿，还是在鬼市上能活得久一些。
1: 你一直在鬼市，又怎知康园里的后院里种的花就是返魂香的原料呢？
0: 他说的那个什么商人不就是阴十郎吗？
2: 你认得阴十郎？
0: 毕竟都是混鬼市的嘛。这阴十郎自称是鬼，他就是常年用这种香保着肉身的。哦，对了，前两天说是飞升了，也不知道又是为了骗谁。
1: 你消息很灵通啊。
0: 在鬼市住了40年，能不知道吗？其实鬼市呢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太阳，种不了花草树木，所以阴十郎才会去找康元礼呀。
1: 这里是长安，六军把守，凡违禁物品想要运进来，何其难也。这返魂香的原料居然是在长安城内种的，那西域幻草会不会也是？
2: 西域幻草？
1: 庄郎家，苏某大胆推测，长安红茶的主要原料就是西域幻草。
0: 啊，怪不得要用金子银子去买，原来就是那个害。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西域混草早在前隋就被列为违禁之物，想从外地运入长安，绝无可能。所以我怀疑是在长安城内种的。光天化日，哪有提防虫？它种害人的毒草，我金乌卫难道是摆设不成？
0: 我们长安县就有两处很大的空置的院子。 朱雀大街那边的万年县恐怕更多更大，都是因为后之乱被查封的。这些地方，中郎将可曾带金吾卫巡查过？
2: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那种地方种毒草？中郎将，大将军来了。
3: 拜见大将军。你受伤了？没有。大将军，几日之内折损3名将士，你自己还受了伤，不是在两军阵前，却在这区区鬼市。卢凌风，你可把金乌卫的脸都丢尽了。那日我对你苦口婆心。
1: 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大将军，你闭嘴！从今日起，无权调动一兵一卒，你们思过，等候处置吧。昨夜钻出洞口时，苏县尉可看清那个高高在上的所谓仙长脸上戴的是什么？
0: 方向面具。
1: 上次你说。 新娘失踪案始于1年前，而长安红茶也是在1年前才出现在市面上。我又仔细翻阅了记录，新娘失踪都是在月初或是月末，而每批长安红茶冒出来，则是在每个月的初三到初五。由此可见，两个案子之间密不可分。
4: 哎呀，钟郎将说的这番话和刚才苏无名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啊！
0: 我只是猜测，
5: 中郎将给出的是结论，能一样吗？再说怎么能拿我和中郎将比呢？你，
0: 狄公弟子自是比我高明，谦虚什么呢？
5: 当务之急是找到西域幻草，证实苏无名的猜测。
4: 这个，
0: 他刚才也这么说。
5: 这件事难。
1: 我去县尉，那些地方我都无权搜查。交给我，
2: 中郎将，刚才大将军已经卸了您的兵权。
1: 就算有兵权，那些地方能轻易进去，更容易打草惊蛇。可是中郎将您出不去啊！大将军不是让您闭门思过吗？大将军刚走，我想从正门出去，当然不可能。但是。
2: 他并没有让我闭窗。哎，等会儿，这事儿得夜深之后才能去吧，到时候我给你把风如何？
1: 你是让我犯宵禁吗？身为金吾卫，怎可知法犯法？再说了，那些地方只有白天靠近，才不会被怀疑。古庄，
6: 你去把昨夜在鬼市上抓的那个温超提过来，做隐秘点，别让大将军知道。
2: 是温超。
1: 司户参军，他居然亲自去买长安红茶，瘾不小啊！但我没问出个一二。不过，他掌管婚丧嫁娶，值得好好审一审。
5: 懂了。哎呀，中郎将缜密，在下佩服。

0: 送你的那几本闲书呢？
1: 在这儿。
2: 将何往？
1: 进宫禀告太子殿下。
2: 未将主犯缉拿归案，禀告太子殿下何用？
1: 大将军霸我兵权，如何缉拿主犯？
2: 现在很多人都在传金吾卫查抄红茶，就是受了太子的指使，朝堂之上已有微词，你是想让太子殿下更加为难吗？
1: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2: 这不还有我们长安县呢吗？
1: 你手下那些废物还值得一提吗？
2: 昨夜我也在贵室亲眼目睹了这19人在卢将军的率领下俨然飞舞之师。
1: 可对手我已经领教过了，手上无兵打不赢他们。
2: 那是因为打得不准。卢将军盖世武功，力擒那装神弄鬼的仙长易如反掌，剩下那些喽啰嘛，就不让您费心了。
3: 朱郎将，苏建伟，这是哪儿？
4: 朱郎将，朱郎将。
3: 这是谁啊？
1: 将死之人，你不必在意。费先生，何事如此慌张？哎呀，
3: 你也来。我回了趟鬼市，打探到了消息。本月18，鬼市有一批特制的长安红茶上市。贵得离奇，现在就可以预定啊！银子不卖，一锭金，一两茶。
2: 一锭金，
1: 一两茶。嗯。
5: 文超去鬼市买红茶。
0: 对，他还招供，买茶的钱是他的恩师您出的。
5: 是这样，前几日他来我这儿说要讨杯茶喝，我说存货不多，让他去买一些。谁成想他居然去了鬼市。哦，可是苏建伟啊，上次你说这红茶里边有违禁物，那毕竟也只是你的猜测。
0: 之前是猜测，现在已证实。您请看，
5: 这里边是什么？
0: 这就是长安红茶的原料明罗草，又称西域幻草。
5: 真的是违禁物。文超还说了什么？
0: 说您之前喝的那些长安红茶一直都是他送的。
5: 哦，对呀，这学生孝敬老师应该不算是贿赂吧？
0: 当然不算，只是您知道温超的茶是怎么来的吗？
5: 应该是他买的呀。
0: 长安红茶的价钱您一定听说过，
2: 司户参军一个月的俸禄是多少，您也一定很了解。
0: 他买得起吗？
3: 他每个月都来两次，都是在我家里教育。
2: 司户参军长户籍竟拿婚丧嫁娶的名单换长安红茶，不知朝廷。
5: 苏建伟，这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知道他的茶叶来路不正，我绝不会收啊。
0: 只是

0: 太子殿下他不这么想。
1: 苏无名，不要老拿太子殿下来吓唬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直说吧。
2: 老子父亲大人，看你们谁敢拦我。
3: 师老，我
1: 细君啊，有事吗？
4: 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好了。
5: 说起来容易，金甲还好办，但这枪太长了。
4: 中，哎，你听我说，昨天晚上我回了趟鬼市，在盗墓贼手里买了这个，
6: 好贵啊！
4: 你看着，不着急啊。

0: 看嘞。你看看现在怎么样？
1: 好，你可以及时，不光会止伤啊。既然很贵，多少钱？我给你。
0: 你觉得我自己会有钱吗？
1: 那是谁的钱？
0: 当然是你的钱了。昨天我给你换药的时候，顺手把你腰间的玉牌给拿走了。你听我说，我本来想拿它换了钱，足吃足喝几个月，再也不用回来跟你冒险了。可是没想到碰见他了，我想你最近肯定用得上，所以那个钱呢，我就没舍得买鸡汁买酒喝。
1: 区区玉牌能换紫袍，是他的福气。

0: 怎么样？
1: 太子口谕，今日政务繁忙，无暇见你。太子还说，既然大将军让你闭门思过，服从军令便是。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前日奉命搜查鬼市，遇到禁地，若非金吾卫保护，我们恐怕就回不来了。
0: 为我们断后的两名金吾卫中箭身亡了，
2: 那可是天子护卫啊，
3: 哪一个不抵得上我们这十几条贱命？
0: 让兄弟们涉险，苏某赔罪了。
1: 哎，苏县尉。
0: 您何罪之有？天子脚下那些妖人如此猖狂，再让我们遇上，必手起刀落，要他们的狗命！
4: 就是，
0: 我等正在加紧练习扑杀之际，再有机会，绝不能给长安县丢人。
4: 三万八次说的对，我们不能白吃官饭。
0: 对，
4: 我们不能白吃官饭。
0: 诸位的豪言壮语，吾民敬佩不已。那些妖人以一漏破绽，三日内便可一网打尽。
4: 这也正是诸位兄弟建功立业之时。

0: 太子殿下又是何态度？
1: 也没听说。

0: 裴坚之女裴喜君，
1: 是啊，听说长得还不错。可是这个时候，他裴坚怎么突然给女儿办起冥婚了？我也是百姓，
2: 我就让他的女儿入我的极品仙茶。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9: 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4: 歌手忘了，
5: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哇，这都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阿姆。

0: 怎么能说我们没用呢？
1: 我去，我也去，我也去，还有我。
2: 不行了，愚兄不胜酒力，我先睡了。
3: 我扶你。
2: 哎，不用不用。
3: 哎，兄长，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是说，一年之中属金叶阴气最重，当年我追随恩师之时，也是要陪伴在卧榻之旁的。
2: 可我不是狄公，不敢有劳贤弟。
3: 哎，兄长，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来说与恩师无异。

0: 玄帝啊，你还没走啊？
1: 今夜特意陪伴兄长，天不亮我是不会走的。
0: 哎呀，你可真客气。不睡了，走，一起喝茶去。
1: 可是长安红茶。
0: 长安红茶，哼，那东西太贵了，我可没有。

0: 贤弟，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仁兄，这是什么呀？你这是血？
1: 体吗？其实我才是。我看你是怕死，胡言乱语。15年前，刺客给狄公下毒，朝野尽知，你不会忘了吧？
0: 等等，你知道刺客为什么没有得逞吗？那是因为当时我跟随狄公左右，每日替恩师尝药，那毒好厉害。 我昏死了7天7夜，恩师召神都数位名医救我，令我服下解药后，又以宫中所存之天山奇兰熬成汤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那汤泉温暖如春，却是这世间最阴之物，故当今天下阴气最重的，便是在下。

0: 哎呀，要说裴侍郎对我也算有提携之恩，今日我替换他女儿救他一命，也算是报恩了。来来来来，把他放下来，换上我用我的血治你的茶，你想想，那喝上一口，你得多解恨啊！
1: 别听他废话，他就是想拖延时间。

0: 你在此，你还不快下跪！
1: 原来真的是你！身为县令，竟是杀害12名无辜新娘，妖查祸乱，查案的元凶。
2: 不！
1: 齐军小姐，这个就是给你舞刀之人，你放心，他武功盖世，一定能救咱们。
2: 看来裴坚诋毁长安红茶和为他女儿办冥婚都是你授意的，你小小的一个县尉，竟能操控朝廷重臣，你了不起呀！
3: 原来，苏县尉对你早有怀疑，魏戳戳你，就是想让你心服口服，你还不出手就行？
2: 哼，笑话！你带着这些虾兵蟹将，就想让我认输？ 十一娘，今夜我们只能大开杀戒了。

0: 位班头诸位兄弟，原来名为县令，实为醉鬼，拿下他，朝廷定会论功行赏的。
1: 等一等，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老夫的肺腑之言吗？
2: 你身居要职，竟如此无耻，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大唐开国，改弦易张，令我门阀不在，士族凋零啊！我原来乃帝胄之后，贵族出身，却也不得不苦考功名。十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士及第，在长安县做了官。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将朱雀街以西治理得井井有条。可上面有些人，竟以我的腿有残疾为由，将我置于长安县多年。而他们自己却拿我的政绩招摇朝堂，让我成为他们加官进阶的垫脚石。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却仍然是一个小小的县令，还美其名曰京县令。
2: 所以你不认命，更不惜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制造所谓的长安红茶，并高价卖出，令人上瘾致幻，以控制各级官员。
1: 我的计划谁也拦不住。卢凌风，你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还不知道少管闲事。
2: 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平，让那么多人为你殉葬，你就没有一丝忏悔吗？
1: 忏悔？以我的才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何不可？等我当上20年宰相，功成身退，我再慢慢忏悔。
0: 以君之满腹戾气还想当宰相？呸！
1: 你大胆苏无名，今日我一定成全你，把你做成长安红茶，拿去鬼市贱卖。
3: 这怎么还冻上嘴皮子了？
4: 就是
3: 我的孩子，
4: 都疼了。

0: 幽离四怪，大胆原来，永龙年间，幽离族四大杀手进京行刺正后被擒后，混入长安县狱，却不翼而飞。原来是被你欲成大事，必早有图谋。当年为了抓捕幽离四怪，那可是调集了长安城所有的高手。如今就靠你们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等死吧！杀杀杀，把他们全杀了！是。
1: 幽离四怪已经被我杀了两个，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0: 好，给我合力杀贼。
1: 是。

0: 要你偿命。
1: 因为披荆之旅得死。

西君，庄郎将莫慌，他只是受了惊吓，应无大碍。

0: 我们要去见山县尉苏无名，见过大将军。大将军，来人呐！
1: 在。
0: 清点尸体后，将这里所有活着的带回去问话。
2: 活着呢，大将军误会了，贼人已经伏法，我和中郎将是来查案缉凶的。
0: 长安县尉苏无名，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下金吾狱候审。
3: 是。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一定是成都嘛，一些川味了在里头。
11: 你这个做的是啥子的？
12: 你出茶这个动作大一点，
13: 来看越剧的人越来越年轻化。
14: 我叫赵青松，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从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喜欢听粤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红楼梦》《梁祝》也是风靡全国的时候。
15: 好，自己练一练，一口来起。低了一点点。没有弯过去，你按这个谱子先来。
16: 这个在语音口语里面也叫做勇，比如说我们四川话其实也是光用，你们可能现在没有接触过了，我们四川话以前光用之家。
14: 粤剧很美，但是小孩他没有接触过的话，他根本就无从欣赏。
17: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8: 就是觉得好听，听起来很柔。

0: 但是他戏曲是自小就喜爱的，但是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要来唱，这是不敢想的。
1: 成都这一块儿，就你们都不喜欢川剧，然后居然喜欢豫剧。
2: 这个粤剧在这里啊，早就发芽了，他们坚持很多年
3: 了，已经发芽了。
2: 早就发芽
1: 的话，他
2: 而且他们。

0: 较年轻的，
1: 这里你看这些都是成都人，他们居然不唱传奇传奇。
2: 走吧，你进去看那个，看那个《白蛇传》。
3: 启动蹦到凤子堂，
4: 以后有机会翻上舞台啊，再到成都来演出，
2: 就争取到成都来演出一下嘛，因为成都戏迷还是很多的。
0: 欢迎你下次来，欢迎。
2: 我们的这个爱乐小站，慢慢就给他们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这个爱乐人能够加入进来，而且呢，就是对我来说呢，我也就希望就说，既出钱又出力。

0: 有的同学就泄到喉咙去了。
1: 还是个位置，你们讲到的嘴巴动掉，他声音位置就没了。
2: 这个要是提这个要求请求，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网课你的倒是能教起来。
0: 要专业了，现在
2: 不专业。
0: 好的，
2: 好，谢谢。
3: 今天在神奇的巴蜀大地，其票友们将现场进行经典剧目的演绎，掌声欢迎。
4: 万户唱辛苦娘。
2: 虽然我们是业余剧团，好好练唱，然后但这样就是我们也请一些专业老师来帮助我们成长进步。现在我们成都站算是比较好的条件，我说实话啊，因为在其他站确实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以后，希望大家就是真正的能学到东西，有提高，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就觉得很开心。
5: 来，
6: 目前活跃在就是他们这个越剧小站的这么一批的姐妹，她们同时呢也是我的戏迷，非常愿意的和她们在一块儿。
5: 美女也漂亮，哎，小伙子，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主力是啥子呢？
1: 来，
5: 太硬了。不，你但是你知道了要这么做就 OK 了。哎，你来来来，正确是最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就把全部的人都带到沟里去了。
6: 我认为戏曲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知道吧？这个越剧小站，
5: 全国的各地的戏曲剧种的人们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应该做的。
7: 老子听你这么有过啊，啥去就做我严的一个子，好去去老子。
8: 他还在试做，我们出来了，他还在试做。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
1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个灯能不能开？叮灯。
1: 哦，对，这就最后一个节目，又上你。
2: 一二三四。
3: 我们这是绍兴人，在成都长大的绍兴人啊。
4: 我希望能够来看越剧的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5: 越剧四川欢迎你。
6: 我们两个属于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啊，处得很开心。
7: 我是地道的成都人，爱上越剧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事情。
8: 看他的你会要求不一样，我看他的要求会不一样。
9: 我就感觉
10: 这个是11年前的2006年的中国越剧艺术节，
11: 太珍贵了。
12: 20年就老碟片，全都是。
1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4: 歌手忘母。
15: 九月二十七号，
13: 一家和信周年庆，
16: 装修半价。
1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8: 是
1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0: 一家和声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6: 装修半价。
1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7: 注意看，
2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7: 好奇。
2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7: 围观。
2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没有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9: 做自己就好，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0: 倡导网络文明。
1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2: 歌手忘了。
16: 9月27号，
1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3: 装修半价。
1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6: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6: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8: 是的，
16: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3: 9月27号，
16: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6: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8: 是
1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8: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硬币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6: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

0: 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套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第一集，敲响警钟。
1: 天空之城就快到了，希望树王陛下的身体没事。
2: 四宝、队长、水精灵能力控制水。
3: 啊，没想到守护着树世界的树王也会生病。
1: 树世界的安宁，我们环保特工队也有功劳的好吧？
4: 是是是，你们环保特工队的功劳最大。
3: 火山。

0: 应该是一座死火山，是啊，应该不会喷发才对。看来阿泽的全息数据库需要更新了。
1: 我们得赶紧把消息告诉特工队的其他成员。啊！
0: 不行，白鹿一家有危险，其他的事儿等会儿再说。我们先救他们。
2: 可是我有种不好。
1: 不。
0: 哦。
1: 来吧。 火山灰可以使土壤更肥沃，可惜落错了地方。看看水晶灵的厉害吧，水龙掌。该我了。啊，
3: 我们无法抗衡大自然的力量。大熊，再快点！牛掰！呀！
1: 数据显示，一周后火山喷发就会平息。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但愿它能尽快过去。
2: 会好的，四宝，别忘了，还有树王陛下。
1: 哦，对啊，树王陛下还等着我们呢。

0: 火山突然爆发，辛苦你们了。
1: 应该的，蜀王陛下，您的状况不太好，我可以暂时帮您净化。

我们这无法真正治愈您。我知道，这次找你们来，也是因为这件事。这是我们数世界世代传承的预言书《四周志》，它预示了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场危机也是我虚弱的根源。沉睡的危机即将苏醒，它将毁灭一切，改天换地。

0: 找齐三把钥匙，打开密室，才能拯救这个世界。
1: 啊！毁灭一切，听起来糟透了。
2: 是的，我们绝不能让这美丽的世界毁于一旦。
3: 没错，
2: 不，
1: 树王陛下，守护世界是我们的使命，这个危机就交给环保特工队吧。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二集，垃圾分类。
1: 水质良好，各类参数符合标准。
2: 采样完成，看起来湿地的水质保持得非常好，明年一定会有更多的动物来这里居住的，我真是爱死这里喽。嗨，早上好，还是注意安全哦。
3: 好的，加油，环保特工队。

0: 3把钥匙，打开密室，才能拯救这个世界。
1: 拯救世界，我们义不容辞。咱们走吧。
2: 哎，冷静。
3: 四宝永远是这样斗志满满。
2: 我的大钳子该是为发明而生才是，对不对？对不对？
4: 你要着火了？嗯。
2: 哎呀，好吧，好吧，我可不喜欢被烤熟的味道。
3: 我已经把古书集中找到的线索输入到系统，预言中提起的3把钥匙，很可能就是古书集中记载的。唯有找齐3把钥匙，才能拯救这个世界。根据资料显示，3把钥匙可能分别隐藏在水世界、陆世界和树世界。
4: 好像有点难度。
3: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对吗？
5: 那当然。

0: 前方道路危险，请小心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刚刚发生垃圾车事故，有少量垃圾泄漏，没有人员伤亡。
1: 距离那里最近的是大小。
2: 哦，伯伯好。
3: 大侠，有垃圾车撞车事故，要马上出发。
2: 收到。

0: 环保特工队大祥奉命救援。保持镇静，先生，不要乱动，我马上叫你出来。这不是问题。
1: 谢谢你，谢谢。
0: 不好，必须呼叫我的伙伴才行。呼叫总部，垃圾都被倾倒出来了，需要大家帮助。
2: 情况紧急，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3: 阿泽准备就绪。

0: 守护者，时刻准备着。爱与自然的卫士闪亮登场，
1: 一切破坏自然的事情，
0: 环保特工队绝不容忍。
2: 谁？
3: 哈！
0: 嘿，大雕。
4: 这就是我需要的火箭。
0: 进球得分！哇哦！
3: 糟糕，这些垃圾在运输前没有做好分类，这可不行啊！
0: 喂，大侠，我才刚刚洗过澡。我是说，垃圾要做好分类，快停下！
3: 伙计们，正确处置垃圾，实现垃圾资源最大利用。减少垃圾处置的数量，可是改善生存环境的重要手段啊！作为环保特工队的一员，你们真该好好学习一下如何垃圾分类了。
0: 哇哦，这可是个好主意啊！
4: 你们知道的，原始时代可没有垃圾分类。
0: 饮料瓶，旧杂志。
4: 不过我可以试试。
3: 废电池、废药瓶等有毒，都会对人体和自然有害的。
0: 有害垃圾，
3: 剩饭剩菜、瓜皮果核等食品类废物。
0: 厨余垃圾，
3: 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等可循环利用的。
1: 干得好，阿泽。不过记得要事先将瓶中的液体清理掉哦。
3: 没错，这三种垃圾以外的废弃物就属于其他垃圾了。
0: 我开始喜欢上这个游戏了，阿泽疯狂博士启动。

0: 污染的土壤该怎么办呢？
1: 受污染的土壤可以通过植物修复技术、微生物修复技术、化学氧化或还原、清洗法、热脱覆等特殊手段处理。
0: 好复杂。
2: 不要担心，交给我水精灵的魔力吧。

0: 起钳子鼓掌吧。
1: 别忘了，我可是为了保护大自然而生的哦，这对我根本不算问题。
2: 谢谢你们，环保特工队。
1: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使命。小朋友们请记住，清到垃圾前要做好垃圾分类哦，尤其是需要特殊处理的污染垃圾。
2: 对，人人都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干净。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爸爸。
11: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0: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1: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0: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2: 爸爸真好。喂，
13: 黑茶给我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2: 对啊，我正在跑呢。
11: 回来了吗？
12: 爸，
11: 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4: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

0: 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哇，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啊，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侠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9: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0: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2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2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

0: 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
1: 屁股疼也没办法，那把这个带了吗？

0: 吗？
1: 哎，八太，你们的马队没有跟上来。
2: 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嗯。哎。OK。
3: 我来走客，走好了的，得跑了没？
4: 你也走客的，你是开往过，我到那都是没去。耶。
2: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
1: 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治冻伤的。
1: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你看闻是不是很香？你闻。

0: 276，276，277，278，耶耶！行，都是最好一个。
1: 少了只羊，我去找一下。
2: 哎，江叔侠，
1: 我们捡牛粪去咋做？
2: 陈秀，跟拖汉捡牛粪去，我做饭。啊，
1: 哎。你妈妈会了，
2: 我妈妈不会，
1: 她你给不会，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

0: 不是不帮你说话，他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1: 我一般那他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他也女人嘛，他也有娃娃，你不是他娃娃吗？哎，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0: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1: 喂，爸，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什么？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0: 不说。
1: 哎，我没事的，我也问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0: 我不会跟别人说。
1: 你好，也不要说。哎，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幸福，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0: 朱一顿阿哥，仙女湾到了吗？ Black Sioux.
1: Pierre Wangan Saide. Osaka Jumzel.
2: 在哪里？啊，我到了这边了。哦，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
3: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2: 过期了，不能吃。
3: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2: 我能吃土豆吗？
4: 奶奶，
2: 奶奶吃洋芋。
3: 文秀。
2: 你真好，你作业写完了吗？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你又骗我！哎，把带好像回来。
5: 明天等。
1: 아기,
5: 망아이다, 가스카르파시.
1: 뭐, 이게 다 망지마. 가면 좀 민지시더라.
5: 잘하이다.
4: 개발?
6: 야.
5: 보이드 타오, 키엘톤.
4: 짝설던다.
5: 예.
4: 최시.
3: 이거 재마.
7: 표정 재마.
6: 라그메트.
7: 是我来了，没事儿，你今天挺辛苦的。你等我吃饭了。你们吃啊，我出去，三个不消个食，
6: 别走太远了，这附近有狼，千万要小心。
7: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也行，万一我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
0: 我们不走远吧，沿着河走，就是仙女湾小道。我来过。仙女湾到底是什么？在古代的传说里，仙女湾是一轮像月牙一样的湖。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那你喝了它的河水呢，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 所以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会故意绕道仙女湾，来祈求好运。走的人多了，就逐渐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阳道。所以呢，在传说中啊，仙女湾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带来好运的意思。
7: 啥好运啊？说的是传说了。
0: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

0: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
1: 干啥？
0: 好冷啊，我们回去吧，一会儿饿了。
1: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0: 太远了，真的。
1: 啊、
0: 真的。
1: 秀。啊。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 刚刚就想跟你讲。
2: 干和。

0: 我跟你爸就是在嫌你玩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场吗？因为我想着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让他住下。
1: 妈，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0: 胡说，我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1: 哎，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五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0: 舍不得。

0: 婆，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
1: 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0: 你看那边是啥？
1: 呀，那是你爸。
0: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1: 妈呀，那是狼哎。

0: 小咩咩，好可爱！咦，小咩咩好可爱，
1: 好可爱，10块钱一公斤。

0: 这次。好累啊，妈。还有多远到啊？
1: 知道吗？

0: 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这么穿好美啊！啊，可酸死了，腿都要断了。啊，累死老娘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
1: 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我真傻得很呢，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真的好想喝一口啊！
0: 我先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1: 那时候觉得又累又便宜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
0: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新的一周伊始，今天到后天随着副高有所增强，多云为主，多午后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20到21号受到南海北部稻槽影响，阵雨或雷雨的范围有所扩大，叠加前期强降水的影响，请注意防范。
3: 早在1993年，藤头村就入选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生态500家。
4: 我听到胡夫人在讲，环境搞好了，人的心情好，村庄呢才可以持续发展，子孙后代才能够更好发展。
3: 走过农村的山山水水，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渔村调研，看到了渔村在推进千万工程中关停矿山、修复生态的可喜变化，给予高度肯定。
5: 所以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啊一些这个矿山啊，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真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着千万工程不断深化，也在更广泛的实践中逐渐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6: The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at I have personally seen are very impressive. The needs of rural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vironment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sperity are all reflected on a macro level in China's political discourse, because you have three rural issues: the need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hich for decades has been a focus of Chinese politics.
3: 来自英国的大卫·弗格森是外文出版社的荣誉英文主编。2006年，他来到中国工作生活，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他做过编辑啊。擘画蓝图，立柱架梁。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千万工程启动会，并且连
7: 事情做起来，对不对？眼光比我们放得远，他就都起早做这一步了，所以老百姓很支持，很开心的。
8: 我们到下个地方去了，然后大家辛苦一点啊，为了环境卫生啊，搞好一点。
3: 在2004年的千万工程工作会议上，雅里村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点名表扬。
8: 那个村上有这个庭院比拼大赛，我送两盆盆景过来，你看可以作为奖品也好，干嘛都可以。哦，
9: 这么漂亮的。
8: 对对对，
9: 紫藤哦。
8: 对，
9: 这个很贵的哦。
8: 这个还好还好。
9: 嗯，谢谢。
8: 村上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要帮忙的。
9: 啊，非常感谢。
8: 哎，客气客气。

0: 家家种盆景，人人爱绿植。作为千万工程第一批示范村，通过环境建设，雅里村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密码。
1: 雅里村的第六届美丽庭院的这个大赛评奖结果出来了啊，这边还宣布一等奖的两个，王万乐和王胜军，两位来。
0: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20年，浙江共建成美丽乡村示范县70个，特色精品村2170个，A 级景区村庄10083个，美丽庭院300多万户，全省农村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浙江，人们看到了绿不断线、景不断链、一村换景、村村建景的美丽乡村大花园。

0: 乡音 S210 乐队是陈青松组建的，乐队成员都来自浦江新光村念九间里青年创客空间。
1: 我觉得就第一个先复盘一下，刚好现在空下来就是我们这几天发生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0: 作为领军人物，陈青松来到念九间里创业已经八年了。
2: 晚上用这个灯光一定要给我们的顾客见面说，还有我们的组织上气，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定要
3: 吸引。
4: 2015年的时候啊，因为国家有非常多的政策对于我们乡村的支持，那呢，我在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新光村。
0: 新光村村口有一条连接浦江东西部的要道210省道，这条路不仅改变了新光村的发展轨迹，也成为了一条为民路、幸福路。210省道在20年前叫20省道，因为山高坡陡，年久失修，严重限制了山区村民的出行，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然而事情在2003年9月18日发生了转机。
5: 在2003年9月18日啊，就是当时让我们浙江省省委书记习近平书记他到浦江下访，那我们西部山区人民派代表出去跟他反映，说我们老百姓出去不便。
0: 习近平同志仔细听完来访群众的诉求，在征求省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后，当场拍板，这是一条山区群众的小康之路，不仅要建，而且要建好。面对面听民生，心连心解民忧，实打实惠民生，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方法创新，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成为了一条密切干群关系，广泛听取民众呼声，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
5: 这个路好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带动了我们沿线的整个经济，就是说中下胡同处引得凤凰来。
0: 道路修通了，可新光村的环境整治工作才刚刚开始。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浦江的水晶加工产业虽然成为了当地的经济支柱，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在每年浙江县市的环境评估中，浦江县常年位列倒数第一。因污染而搬离的村民越来越多，乡村的生机与活力不断透支。2013年，浦江开启了水晶产业全面整治。
5: 这些水晶加工说叫他们搬出去没那么容易的，叫他们搬他们是不愿意的。

0: 他两委干部啊开了会，要干部带头啊，把自己家里的这些先清出去，党员家里这些先把它清出去啊，搬掉，那然后再去做老百姓的工作，这样一来的话就比较顺了，老百姓就没什么怨言。
1: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为群众办实事。浦江县铁腕治水，全面整治水晶产业。当地水晶企业从2.2万家减至526家，400多家入驻产业园，实现急剧发展。昔日的牛奶河变成了天然游泳池，210省道也成为浙江省内最美自驾公路。最近，湘音 S210 乐队正在筹备一场公路巡演。
0: 也是自驾游最美公路啊！
2: 这条溪的话叫茜溪啊，茜溪的话呢，就是从马里美女峰发源的啊。
3: 水质很清澈，看起来。
2: 哎，现在这个水就好了。

0: 大家来到我们的马铃角，我们是乡音 S210 乐队。好，这里是绿水青山间的美丽乡村。
1: 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国泰民安的感觉，它是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
2: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自驾游，带着一家人到这边来看看这个最美的乡村公路。
3: 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路一路就在看这个大自然，哇，这里太漂亮了，这儿的人肯定特别幸福。
4: 千万工程20年，从三大革命切入，推动污水革命再现江南水乡，开展垃圾革命变废为宝，推行厕所革命倡导文明生活，省域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历史性重塑，山变绿了，水变清了，村庄变美了，年轻人也回来了。

0: 每年七月中下旬，青莲寺村的百合美农场又到了枣蜜桃成熟的季节。陆建明与陆金亭妇女的日子变得异常忙碌。
1: 大概500多箱吧，满满一次。
2: 满满一次，大概几箱？
0: 1998年出生、学习电子商务专业的软妹子陆金亭，喜欢热闹又爱倒腾手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青莲寺村，帮助父亲陆建明一起经营农场。
3: 就觉得父亲需要我，所以就回来了。做农场嘛，肯定事情比较多，要忙的事情也多，我想帮他承担一点。像我们桃子上市的时候，就可能经常要去送货嘛，一天要送好几车，所以他要半夜起来，然后凌晨才能睡觉。
0: 青莲寺村曾经是嘉兴海盐县最大的养猪村，在生猪养殖产业发展最蓬勃的时期，全村508户农户养猪，最高存栏量36211头。陆建明曾是青莲寺村的第一养猪大户，村里人都管他叫猪司令。
4: 以前不是说到青莲寺村嘛，用不着导航的，闻到这个味道了就知道是到了青莲寺村了。
0: 养殖场的猪粪直接排入河水，堵塞了整个河道，鸡鸭直接在沉积物上过河，让村里家家户户都赚钱的珠宝给青莲寺村带来了严重的污染，也一度让陆建明与女儿分离。
4: 当时有一年嘛，记得说流行一个叫人畜共患的一个病嘛，就是当时也比较害怕，所以我们把它建

0: 到那个叔叔家住了一段时间，
1: 还挺自豪的，因为我做养的比较多，就觉得养猪味道比较大，然后还污染环境，就不好意思讲。
2: 污水革命是千碗工程环境治理的三大革命之一。2013年，陆建明开始转型做农场，他先后在农村土地流转和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流转了500亩土地，并开办了百合美农场。大自然恢复了生机，乡村升腾起了烟火气，也吸引了城里人的目光。曾经害怕猪圈气的女儿，现在成了百合美生态农场的掌舵人，为农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陆金亭经常会在社交媒体宣传自家的农场，每次直播不到半个小时就能有100多个订单。通过拍摄视频照片，网上销量逐年增加。对于农场的未来发展，陆金亭信心满满。
1: 爸爸，吃饭啦！
3: 哎，来了，来，
1: 给我吃一个，这个好红啊！啊，
3: 漂亮，这个桃子漂亮不得了。
1: 爸爸，
2: 20年，一首生态治理的进行曲，一纸绿色发展的说明书，一张乡村振兴的路线图，一本城乡统筹的启示录。千万个村子，千万种变化，迸发出千万种可能。靠远见，靠农民，靠统筹，靠改革，浙江在千万工程牵引下，取得了乡土社会的进化迭代。从广大农民的心之所向出发，聚焦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发力，千万工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4: 总书记重视千万工程经验的运用，我觉得还是来自于他的这个三农情怀，以及他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执政思想和执政理念，跟这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5: 我们说人民至上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明确指出啊，我们今天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句话啊，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印象啊，就是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什么是感？就是你要真实可感。
2: 全国首个生态日这天，裘丽琴带着老朋友索尔海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环境保护者们一起来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安吉，实地考察。
6: 安吉
7: 非常欢迎优质的企业能入驻到我们，也希望帮我们引荐。
8: 重温一下。
9: The photos are shot 18 years ago. Yeah. Oh, you can still see that window over there.
10: 主席在那里还有一张合影呢。
9: Maybe you want to have one more? Yeah.
1: 我们再来拍一张。
9: 1, 2, 3,
11: 安吉。That's pure leadership.There's no any other way that you're going to use.
12: Amazing things are happening here in China. Really, it's a chanc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have such like leadership.
13: 谢谢你，也欢迎您再次来我们安吉，来我们中国。
9: Yeah, welcome back to 安吉。
13: 下次来一定要吃鲁家哦。
9: Yeah, next time to her hometown 鲁家 village.
13: 好好，再见。
2: 实施千万工程，让两山理念于一身，让村民也能享受发展红利。

0: 晚上好，
1: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1: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0: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

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大场景持续深化接榜挂帅机制，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真正让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变成生力军。会议指出，及时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利于提升区政府系统运用法治思维和。会议强调，推进更高水平健康萧山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区域竞争力。要坚持目标导向，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统筹抓好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健康产业、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要加强多元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健康萧山建设。要坚持创新提质，聚焦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智慧健康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突破，培育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会议强调，规范口岸限定区域管理，有利于保障空港口岸高效运行和通关便利，为我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共同维护杭州对外开放口岸的安全畅通和良好形象。本台记者报道。
3: 根据中央省市巡视巡查工作的有关精神和区委巡查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期区委巡查组向相关单位反馈了巡查情况，并就整改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4: 16届区委第14轮巡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区委三大攻坚部署，围绕四个聚焦，对被巡查党组织开展全方位政治体检，发现了一批影响制约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够到位，聚焦主责主业谋发展不够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不够有力，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不够严实，对下

0: 属单位日常监管不够到位，基层党建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不够扎实等。反馈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担起巡查整改。做好巡查整改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需要，是落实区委区政府角色部署的工作需要，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现实需要。要站在讲政治、讲纪律、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巡查整改工作对各部门树形象、提效率、推动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把巡查整改作为管党治党、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要深刻领会把握，以知行合一的态度推动巡查整改，要扛起政治责任，在动真碰硬中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要强化改革创新与协同融合，在同题共答中提升整体效能，打破单位内部壁垒，强化跨部门协调联动，推动职能融合、力量聚合、工作配合，更好服务全区发展大局。要从严管党治队，在严抓严管中锻造过硬队伍，持续加强干部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培养，不断提升履职水平，真正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要加强组织领导，以主体责任落实抓好巡查整改。要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结合巡查反馈意见，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成立巡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整改举措，划分整改责任，明确整改实现，确保巡查整改有计划、有节奏、高质量推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传化科技城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将以绿色能源、数字降碳和产业升级为抓手，推进2026至2030年零碳建设。
2: 传化科技城聚焦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两大产业，已集聚企业700余家。园区拥有两座中水能源站提供冷热源，并配套建设分布式光伏设施，逐步形成以电力、光伏和中水能源为主体的清洁用能结构。2025年5月，园区综合能源项目1期建成投用，项目创新利用钱江污水处理厂中水夏冷冬热的特性，通过中水源热泵加冷水机组加冷热双蓄能等技术，实现日间错峰供冷，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3: 能到现在一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已经接入使用大概37万方，实际的供能面积大概也约到4万方左右，为入驻企业降低了30%到50%的出投资。
2: 这些已落地的能源设施和应用场景，构成了传化科技城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的现实基础。低能耗强度、高电气化水平、清洁能源供给和数字化管理能力，正在共同支撑园区从绿色用能走向系统降碳。这次入选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意味着更高的建设标准，也意味着降碳将更加系统化、可持续。根据建设方案，传化科技城分3个阶段推进2026至2030年零碳园区建设。
3: 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26年是完成了这个零碳园区的顶层设计，推进了新建建筑光伏的覆盖，启动了集中式光伏和绿电直供的接入方案的规划，在政府的辅导下，同步我们对这个用能企业啊开展了节能减碳，形成了一起一策的改造方案。
2: 据了解，2027年至2028年的加快成型阶段，将推进园区屋顶分布式光伏、集中式光伏和储能项目建设，完善光储充一体化充电设施，建成园区能碳数字管理平台，并投入试运行。2029年到2030年的系统完善阶段，将开展绿电溯源和绿证交易，持续提高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比例和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进一步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单位能耗碳排放。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年4月以来，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指挥中心试点在环卫作业车上搭载 AI 采集设备，车辆作业同时自动排查路面各类城市管理问题。目前这一试点已取得成效。 记者在宁围街道经一路看到，一辆环卫车正沿着路边低速清扫。和普通车辆不同，这辆车的驾驶室内多装了一路高清 AI 摄像头，车辆正常作业，设

0: 被同步扫描街面，占道经营乱堆乱放，广告破损，违规道路接坡，50多类城市管理问题，系统都能自动识别，精准定位，信息实时回传后台，从发现到上报只需短短几秒。今年四月，我区率先在宁围迎风街道开展试点，借助环卫车辆作业频次高、行驶线路固定的特点，不额外增加人员与车辆，就补充了路面巡查力量，真正实现了保洁巡查同步推进。
1: 它完全不会影响就是环卫车的一个正常作业，真正的可以做到一个环卫作业包括巡查的一个就是同车共用的一个效果。
0: 环卫车搭载 AI 开展巡查，是我区持续推进智慧城管建设的一项新尝试。
2: 多方位用固定的作业车辆安装智能采集器，多次尝试，主要是为了能够不断的迭代我们的 AI 采集方式，更好的服务于城市管理。
0: 本台记者报道。
3: 在戴村镇灵溪社区明香亭小区一家店铺门口，有一个不锁门的冰柜，奔波在烈日下的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一线劳动者经过这里，都可以免费取水解渴。这份善意就来自这家店铺的主人夏泰安。
4: 我看这个王哈矿泉水喝的比较多一点，盐汽水下次少拿一点。
5: 老板，我拿走了。
4: 好。那冰箱里准备了3种水，娃哈一种，我农夫山泉一种，还有那个盐汽水，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饭后老婆和孩子出来散步的时候顺便就加上去了嘛。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户外劳动者嘛，能切身感受到他们在太阳下干活的那个不容易。看到这么多的外卖小哥在太阳下下午2-3点钟的时候，烈日炎炎很热的时候，看他们是满头大汗，心里也在想这个时候他们是能喝到一瓶凉水，该多舒服，该多好。来，兄弟，
6: 好，谢谢。
4: 现在可以自己随便拿啊。
6: 好，
4: 来，好，来，老哥，下次自己随便拿啊。
7: 有这个免费的水喝，非常温暖。
8: 大夏天呢，能喝了一口冰水。非常谢谢老板。
4: 我本人自己是做铝合金门窗的，时间比较充足，经常去参加我们戴村群救援队的一些活动，有时候嘛周边要组织献血的，我要知道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过去。通过做这些事情呢，我感觉到能帮助大家，我自己也高兴。我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就是希望身边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通过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能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暖，啊，这就是我的初衷。
0: 本台记者报道。
9: 近日，丹青书韵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的阅读之美专题展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出发大厅开展，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
10: 本次展览紧扣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主题，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丰硕成果，以古代绘画中的阅读形象为切入点，展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阅读传统，以及中国古代绘画在记录社会生活、更续文明文脉中的独特价值。
11: 我们从中选择了一些世人文人读书形象的画作，然后把它分成了3个板块，一共是阅读之人、阅读之境和阅读之情，能够让大家呢在观展的过程中看一看古人是怎么读书的，在什么空间里读书，不同身份的读书人又有怎样的阅读生活。
10: 展览现场有余弦图、贿赂小隐图、丘陵书舍图、琉璃堂人物图、王羲之官额图等作品，将读书人的日常生活、精神追求与理想世界凝聚于丹青之间，让观众从图像中触摸古代社会的文化风貌。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晴雨交替，高温高湿，闷热感突出，明后2天受副热带高压加强影响，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在33至35摄氏度之间，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周四起降水开始增多，全区将迎来一轮中雨过程，周五至周日持续阴雨，整体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免。

郑重地交到司马相如手中。司马相如刚刚被任命为中郎将，此次他将率领使团持节踏上出使西南夷的行程。

转身的那一刻，这次出行将注定载入帝国的历史记忆，皆成为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0: 蓝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最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的书。为了获取古代蜀道的相关数据，他专程来到了位于四川省甘洛县清溪峡内的灵关古道。
1: 这一带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汉代的灵关关池所在的地方。
2: 实际上从汉代灵关道、唐代清溪道、明清时候的穷都道，它这条道路都是古俄道，沿途的少数民族都受惠于这条大通道，它是四川盆地通往云南的最重要的通道。
0: 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勾画出中国自然地理分区，人们习惯称这里为大西南。公元前141年，新登皇位的汉武帝刘彻开始雄心勃勃地谋划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家。此时他的国家向东是大海，向北向西是强大的游牧部落，而西南方向则是犹如天然屏障的山地高原，这里就是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历史上被称作西南夷。
1: 那么西南夷在历史上的话，它是民族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跟其他地方开发它还不一样，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公元前132年，西汉官吏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西南置郡县，统夜郎道。于是汉武帝派唐蒙督修由今天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贵州威宁到昆明的五尺道。

0: 恶劣的筑路环境、强制性的措施激起了劳工们的不满，逃亡乃至自杀的人越来越多。急功近利的唐蒙于是采用了军兴法，也就是用战争中的军法来管理劳工，并且诛杀了不停调遣的多名少数民族首领。巴蜀地区民心浮动，变乱一触即发，武帝为此十分焦虑，环顾满朝文武，竟然决定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大将唐蒙，抚慰巴蜀百姓。
1: 比如他是西南的人，他熟悉西南的地域，各个地方的那种良好的一种原来的一些关系。
0: 公元前130年，已经年近50的司马相如终于肩负圣命，踏上了故乡。

0: 地。如何既缓解民怨，又能铺平道路，成为司马相如的棘手难题。他摒弃威权强迫，通过一篇《与巴蜀檄》彰显了政治主张，正应该设坛封禅，成其大业。公元前1110年，司马相如去世后的第八年，汉武大帝率领数万随从，浩浩荡荡地从长安来到五岳之首的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1: 它昭示着大汉王朝的鼎盛，应该是当时全球最了不起、最强盛的一个帝国。这个帝国的屹立，司马相如是为他做出了特殊贡献。
0: 这是一种空前的民族凝聚力。汉武帝封禅泰山，标志着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伟业，到了这个时代，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整合与凝聚。中华民族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人类的历史舞台。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故常人之所异也。这是司马相如平定西南夷时难属父老文里的一段话。司马相如去世10多年后，汉武帝在求贤诏书中将此话概括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也就是说，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其实，在人们心中，司马相如何尝不是非常之人呢？
2: 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这个角度来观察司马相如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他起了什么大的作用。
0: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从一个蜀中少年到一代词宗赋圣，从秦挑文君到赴京汉主，从两度出使到临终遗篇，从开发西南丝绸之路到呼唤封禅大典，上下求索的司马相如留下一段段浓墨重彩的人生篇章，熠熠生辉在华夏历史的星空。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小狼，并不是萧尚书的儿子萧伯昭。
1: 萧将军确实战死在了西域，你所心心念念的本就是金吾卫中郎将陆凌风。陆凌风，
0: 细菌呐，你既已渡此劫难，日后就不要再执着于此念了。陆凌风。
1: 见他，我要把事情的原委问清楚。
0: 听我说，见他恐怕是有些难度。
1: 卢将军何在？

0: 公公赦人白山，奉旨提人。公主府点军韦风华，奉公主命提人。
1: 韦点君，可是鄙人先到的。这事儿哪有什么先来后到？公主的脾气是她要见的人，必须立刻见到。
0: 我也是没有办法。
1: 我可是奉命行事。
0: 难道我不是奉命行事？
1: 东宫赦人白山，奉太子指令，以长安县尉。

0: 哪个是苏明啊？哪个是卢凌风啊？随殿君，你是不是弄错了？公主殿下想要见的人，恐怕是苏贤的人。
1: 我接的是公主口谕，错不了。我耳朵又不聋，公主要见的是你。
2: 太子殿下，没有问起我吗？
0: 苏明，太子殿下召见你，即刻随我进宫吧。

0: 中郎将，请沐浴更衣吧。
1: 我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穿不惯。
0: 可就您这身血乎刺啦的，再把公主吓着，那可是罪。
1: 你们都出去。

0: 苏县尉是狄公弟子，是，有幸跟随恩师数载，难怪。红茶疑惑长安一年之久，多为朝廷重臣为其所害。苏县尉到任半个月就能厘清此案，实属不易。我必上奏天子，为你请功，
1: 禀太子殿下。
0: 红茶一案，并非苏无名一人之功劳，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才是首功。卢凌风，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他杀死了罪魁原来，那原来一死，此案恐怕永远都查不清了。如此莽撞，何功之有？
1: 殿下，当时苏无名就在地宫之内，事情原委，请容我
2: 下去。

0: 站起来。转。
1: 公主让你转一圈。

0: 真香。你上前来仔细看看我，儿时可曾见过我？亦不再追究。苏无名，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1: 天子英明。
0: 哼，有个叫温超的司户参军，好像也有牵连。今日早晨有人发现他在家中自缢。
1: 竟有此事？
0: 我看更像是杀人灭口。可惜啊，天子已下旨不再追查，本来这件事情也不该我管，我也就不操心了。原来已死，虽说他只是个县令，但也是长安城里的县令，官居五品，京畿重职，好像很多人已经开始争了。苏明，你想不想坐这个位子？要是想，我就帮你要来，毕竟你是我召进京来的，今后也要为我做事，对吧？

0: 怎么，你今后不愿意为我做事？
1: 为公主做事就是为朝廷效力，为朝廷效力，苏明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好你个滑头，接着喝你的酒吧，让苏县尉把这席间所有的酒都喝了，不大醉一场，有些事恐怕你这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0: 里跑？
1: 站住！
2: 何人到达？敢犯夜禁？
0: 都不长眼！且莫，我是你们中郎将。

0: 大将军，有刺客。
1: 尔等可见刺客？
2: 没有，没看到。
3: 没看到。
1: 我只见你一人持刀夜奔，我空闲事情，你却两耳不闻。若不是有人认出你来，我这一剑。
0: 大将军神剑无敌，却雨落街边。
1: 竹林峰再次谢过了。将这个犯夜禁之人捕了下狱，听候处罚。
0: 是。

0: 当时那陆陶嫉贤妒能，怕您的功劳超过他，这样的大将军如何能服众？我不回去了。从今以后，不管朱郎将去哪里，我郭壮都跟随。
1: 胡说！
0: 庄郎将跑！
2: 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我已经发现你了，还不出来受死？出来，我现在就去割下你的脑袋！
3: 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我不找你，我找他。
0: 老飞，原来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3: 嘿，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答应过我的。 一天一只鸡，这两天我饿得前胸都贴后背了。鸡呢？鸡呢？
0: 什么鸡？你给我滚一边去！
3: 罗凌峰，你说话不算数啊！你出身名门，却言而无信。我原本以为这一辈子天天有鸡吃，再也不会挨饿了。嘿，没想到你居然是个骗子！你欺诈于我，我一定要把这件事传遍天下。
0: 好你个陆凌峰，你不但言而无信，你还放狗咬人。你说谁是狗？
1: 郭忠，此人对我有恩，别为难他了。
0: 可是他也太无赖了，他难道看不到您身受重伤吗？
3: 谁说我没看见啊？要不然我能跟你们俩出城吗？反正我就是要吃鸡。
0: 哎，你长这么大个子。
3: 有没有受伤？闲着没事你就不能给我找一只鸡来吃啊？不吃鸡我就没力气，没力气我怎么治伤啊我？对啊，你会医术，快给钟郎将治伤。哎呀，刚才是谁要割我舌头又要割我脑袋的？喝吧。先生。
0: 请苏卫中郎将治伤，一只鸡是吧？我这就帮您弄来。
3: 哼，这还差不多。
0: 老费，你别费事了，我不想治了。
3: 你受这么重的伤，流这么多血，要是不治，你是小命不保啊！
0: 老费，我就是不想要这条命了。
3: 嘿。 那怎么行啊？你要是不要命了，谁管我吃鸡呀？再说了，你力斩幽离四怪，又杀了罪大恶极的原来，是立了功的，把有功之人打成这样，那肯定是被人算计了。我要是没看错，你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想报仇吗？ 想报仇就得治伤，不治伤的话，明年今日，你这硕大的身躯就会变成这荒山野岭的野花之肥。

见。这么晚了还去处理公务，真是辛苦了。女儿给您捶捶背。怎么啦？父亲生我气了？哎，父亲，你看我画的像不像？我与中郎将的婚事，请父亲大。

0: 成全。
1: 婚事？
0: 嗯。
1: 你们可有婚约啊？
0: 没有。
1: 没有婚约谈什么？

0: 术也太厉害了，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看上去比我还老十几岁呢。
1: 妖人，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0: 无名，你干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小猪，那有些话我得说在前头，这一关不干净。

0: 立刻给我们家于都尉备酒备饭。
1: 啊，禀上官，此邑已荒废，不能住人了。
2: 再荒废也是歇脚的地方，本官没那么大架子，就这儿了。
1: 上官，真的不能出，
0: 你赶紧，
1: 您还是另寻他处。
0: 车马放这儿啊。
2: 保持点，
3: 我看这废邑不像有其他人住，你先去给他找间厢房。
4: 明白。
1: 进去。
4: 对，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3: 下去吧。
2: 你并不喊叫，还是很懂事的嘛。荒野生春色，月光照美人。我虽行伍，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调研新模社区，聚力打造全国领先人工智能产业社区。
3: 市政府十七届第81次常务会议召开。
2: 16届区委第14轮巡查完成反馈。
3: 身边系列报道，一份不设门槛的夏日清凉。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黔江世纪城专题调研新模社区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机遇，立足萧山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在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场景赋能、生态构建等方面争先创优、示范引领，全力将新模社区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社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

0: 奇参加调研。
1: 调研中，孙旭东认真听取钱江世纪城、新华三、整数智能有关负责人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新模社区在新模适配、数塔推进、产业布局、园区运营等方面进展，并对新模社区前期建设运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孙旭东指出，新模社区是我区布局人工智能新智生产力、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的核心阵地和关键载体，要紧跟行业前沿趋势，紧绷发展之弦，保持奋进之势，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锚定目标，久久为功，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新模社区建设各项工作。孙旭东强调，要精准把握 token 经济产业风口和发展规律，深耕新模适配核心业务，为行业提供专业、高效、成熟的新模适配最佳解决方案，塑造萧山 AI 产业差异化标志性竞争优势，抢占 token 经济发展先机与产业制高点。要充分发挥

0: 那个欺负你们家小姐的狗官交给我，你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回长安，我这可是为她好，你若真对她忠心就应该听我的。
1: 小姐，其实带您离开长安我也有点后悔了，尤其是遇到那个狗都尉，我都后怕死了，要是我们没有遇上中郎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您的命可比我的金贵多了。
0: 这就对了，
2: 我要走可以啊，但现在是深夜，这附近都是深山，万一遇到狼呢？
0: 那你要怎么样？
2: 我要郎君亲自驾车送我回长安，否则我绝不走。要不你还是带我去拜见一下苏无名吧，明日一早再回长安，我就不用你送了。

0: 凡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武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一次。
1: 罗凌峰，

0: 刘十八，你看见我的那个私人参军了吗？
1: 别收着，喝，
2: 常喝酒。
0: 那这正厅里是什么人？
3: 一个所谓京师的都尉。
0: 都尉？啊，我那个私人参军之前也是武将，估计跟他们一起喝酒。
2: 来来来，有呢有呢。
0: 你是何人？在下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
4: 一个下州司马，不值一提。
0: 对。
4: 等等，你此前官居何位啊？
0: 此前我是长安县尉，
4: 在京城当官。来来来来来，坐下喝一杯。
0: 不会喝酒。
4: 你区区一个司马，本都尉叫你喝酒，你不给面子？过来，坐下。
2: 这样，多喝点，
5: 两碗，
4: 高酒。
2: 喝，
4: 哎，
5: 喝去。
4: 来，说说，最近这长安有什么新鲜事儿？玄都观还闹不闹鬼啊？平康坊最惹人爱的母鸡还是不是脚奴？哎，在这下面做折冲都尉，在别人眼里那是有权有势，其实啊是苦不堪言。
2: 我来我来，
4: 也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有幸留在长安，若是能留下不走，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啊。
0: 看来都尉还是有志向之。
4: 什么叫还是啊？你这个司马不会说话啊？出将入相，我所愿也。
0: 那就祝都尉早日如愿以偿。
4: 这就会说话了吧？
2: 有那有
6: 来，祝都尉如愿以偿。
7: 祝都尉如愿以偿。
4: 喝，来来来来，喝啊！
0: 哎，刘十八，
2: 过来过来，
0: 你这可真是看人下菜啊！
3: 这鸡是他们自己。

0: 己抓的，我不敢不做，我也怕掉脑袋。
1: 行了行了，赶紧下去吧。来，还等着听你讲长安的风情呢，你倒是说呀。
2: 嗯，那我就给您讲讲长安红茶。
1: 好。
0: 苏明，苏明，苏明。

0: 苏明应该是半夜起来发现我不在，休我去了。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去取回。
1: 你这个司法还挺会讲笑话的嘛！啊！本都尉耍脸，待遇你可以完。来，
2: 苏明，
1: 你不好好睡觉，竟然跑到这儿来陪这个狗都尉喝酒。
2: 大谭，你是何人？
1: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
3: 哎哎哎！休得无礼！你哪把匕首意欲何为啊？
1: 害怕你就躲开。今天我就要取这个姓徐的狗命。<笑>你是什么官职？怎敢在本都尉面前如此放肆？
3: 我没有官职，范阳卢林峰。
1: 啊，他是我的随从。 既是范阳卢氏出身，竟给一个下州司马当随从，我看你这个士族是冒充的吧？
3: 冒充冒充，过了黄泉路，娶了阎王爷吧！哎，
1: 苏明，你让开！
3: 你要干什么啊？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跟人家动武？
1: 这狗官在路上挟持了喜君，还想对他图谋不轨？
3: 喜君？
1: 你弄错了吧？喜君怎么可能离开长安到这种地方来？
3: 错不了，我已经将人救出，都问清楚了。啊！
1: 快出去吧，这里马上就会血流满地，我不想伤到你。
3: 他们人多势众，要我说，还是得从长计议。
1: 别废话。 没事的，乘坐兵戈断，人不见了。怎么，你们两个认识那女子？刚才说到挟持，着实不假。不过，不是本官挟持谁，而是那个女子的家丁要挟持自家小姐，还要把……哼，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年龄虽小，可鬼着呢。
3: 就连他自家小姐都被他给骗了，我的参军亲耳听到，他在跟人贩子谈价钱。
2: 没错没错，挟持那位女子的就是他家那位小家丁，我家都尉是救人的。
3: 你看，卢林峰，你弄错了吧？
1: 天下，
3: 这几个人都是奸邪之徒。
2: 你是什么身份？
3: 怎么能这么说朝廷命官啊？把刀收起来！你，那个，诸位，我这个随从就是个莽夫，他肯定是误会了，我替我的随从给您赔不是了。
1: 诸位，就别这么剑拔弩张的了。
4: 快快快，收起来吧！啊，收起来吧！哎，这长安一别，我跟喜君小姐好久都没见了。快快带我去看看她啊！走走走！诸位，今日您为何如此好脾气？姓卢的这小子无官无职。 竟敢对您如此无礼，为何不一声令下，我们砍下他的脑袋？
1: 哼，我怕的是他吗？我怕的是楼上那位。

0: 清河崔氏是天下第一氏族，虽只是个县城，但他的话是有人听的。
1: 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应该是睡着了。
0: 这么大动静，就是睡着了也早被吵醒了。我看他呀根本是不想下来。跟我过来。那女子的事儿是万万不能让姓崔的知道，现在只能让他彻底闭嘴。
1: 人呢？诸位，刚才那个狱卒说厨子里不干净，有鬼。这个人莫不是被鬼？
0: 那鬼吃人总得有个响声吧？我倒是更愿意相信那个崔无忌是听见咱们在下面的动静跳窗跑了。
1: 杜尉说的有理，我这就去追啊。
0: 不必，他既是如此胆小之人，定不敢找咱们的麻烦，跑就跑了。

0: 拜见先生。少年，抬起头来。你叫薛环。此少年双眸明亮，绝非恶人。这个姓余的真是信口雌黄。这甘棠驿人无好人，亦非好意，咱们得赶紧走。你莫非发现了什么？
1: 先走，路上我跟你说。那个姓朱的，可否把门打开啊？我们再聊一聊。我知道你们在屋里，这驿馆的后窗都是钉死的，你们不可能跳窗而逃。打个话吧。
2: 是去南州上任的司马，我却没有看到官凭。仁兄，可否亮一下呀？
1: 苏某上任的告身，当直接交涉所副州郡的刺史。你我荒邑偶遇，何言查看啊？虽荒邑偶遇，但我乃折冲都尉。
2: 我要查看官凭，有何不可？
1: 没错，就算最低的折冲都尉也是正五品，比我这个司马要高。但你忘了，你我是路途偶遇，即便你高居三品，也无权查看苏某的官凭，
2: 是吗？
1: 你说的好像都没错，但你身旁那个大个手持凶器，不像良人呐，我怀疑他是在逃凶犯。 把他交出来，我要好好审一审。
2: 你个狗官，挟持良家女子，还敢误我是逃犯？

0: 竟敢暗算于我！今日我龙鳞峰就要取了你的狗命！杀！里面的两个，一个冒充司马，拿不出官凭；另一个假冒士卒子弟，手持利刃，试图行凶。我看根本就是一对江洋大盗。今日被本都尉碰到，算你们倒霉！来人了，将他们给我就地正法！
1: 是。
0: 你拉我干嘛？嘘。

0: 是，刘凌峰，看他们的弓弩之法都是训练有素的，你身上有伤，别跟他们硬拼。要不是你拦着，错失了战机，此时我早就取了那个姓余的狗命。苏明，你听着，为了防止他们偷袭，一会儿我冲出去之后，你和徐月环死死的盯住这扇门，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攻进来。
1: 江洋大盗还有长枪啊！取我的槊来！小子，我手上这条槊，取过几十人的性命，好几年没派上用场，今日我也让他喝喝血！你！

0: 是一般人物，早也得把他给我熬死。
1: 住手！
2: 能杀他？
3: 杜威，我抹了他的脖子，姓卢这小子准得分心。
1: 你抹了我的脖子，他只会越战越勇，到时候把你们杀个精光，不信你就试试。啊，
2: 苏明，你这个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1: 卢凌峰，你装什么？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于都尉，你们别打了，我知道这场恶战都是因为我，但我不想看着你们几个死在卢凌峰的长枪下。
0: 哼，
1: 当然我也不想亲眼看着爱过的人在我面前殒命。于都尉，你此番进长安是奉命轮值宿卫，我大唐有数百处折冲府，你们这些都尉平时在州里练兵，一练就是好几年，我听说非常辛苦，你此番进京难道不想留在京城为官吗？
0: 你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连这些都懂？不会是里面那个贾驷马点拨于你，让你来糊弄本官吧？
1: 我姓裴。
0: 裴？哪个裴？
1: 河东裴氏。
0: 关中四姓，裴、裴、柳、薛，你姓这个裴？
1: 你说的不错，四姓距天子脚下最近，我姓的就是这个裴。
3: 对，这女子是骗子吧？
0: 不对，我之所以将她扣下，就是被她的气质所吸引。
4: 裴世勋，你背着你父亲逃离长安本就是错，如今跟这个狗都尉说这些，就是错上加错。
1: 我错就错在看上了你。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原本家里已经为我找了婆家，可我却看上了他。但父亲不准，我便带着家丁从长安城偷偷跑了出来，为的就是找到他与他私奔。没想到，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

0: 原本就没有我，他之前对我的好都是装的，他只是看上了裴家的钱财。我不希望你们再打下去了，就算卢凌风杀光了你们，他也不会带我走。他本就是个嗜血如命的杀手，你们刚刚不是看出他身上有伤了吗？那是因为在长安他杀了幽离四怪。
1: 什么四怪？
2: 这我倒听说过，那四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你真的是裴侍郎之女？
0: 我父亲主管的正是官员调度和任命，如果余都尉不想一直在各州练兵，想留在京城为官，现在就让你的手下全部驻守，明日一早护送我回京。我父亲就我一个女儿，对我疼爱有加，到了京城我会告诉他是你从歹人手里救了我的命，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帮你。
1: 可轻信呐，
2: 也不能不信，寻常女子如何能说出这番话来？没想到在此地路遇裴小姐，之前多有得罪，裴小姐不会记恨于我吧？
0: 不会的，你虽有些鲁莽，但也没有对我做什么。
3: 好啦，卢凌风，毕竟他们人多势众的，你本事再大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对吧？你刚才也听到了，这小女子说了以后不赖着你了，不妨碍你我闯荡江湖。要我说咱们就走吧，毕竟双方都落个全身而退，谁也不吃亏，不是啊？
1: 对，这
2: 放他们走。
4: 成了这般模样，他在这里作甚？还以为你要暗算于我。
3: 卢凌风，快走吧。哎，刚才你在亭子那儿看见谁了？
4: 是那一族吓得披头散发的，跟鬼一样。
2: 看看谁在那里。
5: 是。哦，没人。
2: 江湖人果真就会装神弄鬼，把门别上。
3: 哎，去把那匹白马给我牵过来。
4: 干什么？
3: 喜君小姐一番美意，难道你不明白啊？坏了，
6: 您是担心中郎将身上有伤会吃亏？那闲人在担心什么？
3: 中郎将古人一肚子的委屈，一旦这么打下去，我怕他会杀红了眼。卢凌风本就是戴罪之身，一旦他大开杀戒，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回头了。喜君小姐是想借裴侍郎的身份牵制住那个余都尉，好让咱们有时间有机会去报官啊。
4: 报官？当地的官员又如何管得了折冲都尉？
3: 非也，这个余都尉在喜君小姐之前原本已经劫持了一名女子，看到喜君后见色起意，居然把原先那个女子扔下了悬崖。朗朗乾坤，即便他是高官又岂能容他随意杀人？再说了，我们
2: 去报了官，到时候有官府的人在，你卢凌风就可借金吾卫中郎将之神勇，生擒这个鱼。

0: 只要咱们找到那个女子的尸骸，再加上这个姓余的劫持了喜军，就能定他的罪。我一猜这个主意就是你出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把喜军留在虎口，我们两个大男人却溜了出来，这算什么？
1: 谁说两个了？报官我一人一马足矣，你就潜伏在这儿。我跟喜君小姐已经商量好了，她会住左上房，而且一夜不灭灯。你只要见到左上房灭了灯，那就是喜君小姐有危险，你立刻冲进去救她，明白了吗？
2: 干什么呢？
3: 我得找个趁手的家伙，如果他们冲进来，我就跟他们拼命。
2: 不用怕，你只要守着这蜡烛就行，中郎将就在附近保护我们，若有危险，只要把蜡烛灭了，他自然会上来搭救。
3: 中郎将没走？

0: 西巡小姐怎么样？左上方的灯一直亮着。对了，我已经将行李还有书籍进出去处。
1: 县尉，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前中郎将卢林芳。中郎将，你稍有多久？这甘棠县的县尉也姓苏，是我的本家。
0: 中郎将，
1: 苏县尉，那就按我们商量好的办。
0: 大家分头行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调研新模社区，聚力打造全国领先人工智能产业社区。
3: 市政府十七届第81次常务会议召开。
2: 16届区委第14轮巡查完成反馈。
3: 身边系列报道，一份不设门槛的夏日清凉。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黔江世纪城专题调研新模社区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机遇，立足萧山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在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场景赋能、生态构建等方面争先创优、示范引领，全力将新模社区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社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调研。
2: 调研中，孙旭东认真听取黔江世纪城、新华三整数智能有关负责人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新模社区在新模适配、数塔推进、产业布局、园区运营等方面进展，并对新模社区前期建设运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孙旭东指出，新模社区是我区布局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的核心阵地和关键载体，要紧跟行业前沿趋势，紧绷发展之弦，保持奋进之势，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锚定目标，久久为功，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新模社区建设各项工作。孙旭东强调，要精准把握 token 经济产业风口和发展规律，深耕新模适配核心业务，为行业提供专业、高效、成熟的新模适配最佳解决方案，塑造萧山 AI 产业差异化标志性竞争优势，抢占 token 经济发展先机与产业制高点。要充分发挥萧山算力资源优势，系统研究精准谋划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政策组合拳，聚焦企业发展刚需，强化算力供给、数据存储等硬件资源保障，切实降低企业研发运营成本。要坚持以场景应用牵引产业发展，持续拓宽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重点聚焦节能降耗、数字赋能、智慧升级等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绿色发展深度融合。要强化政企协同与部门联动，推动相关职能部门专业力量下沉新模社区，常态化入驻一线、服务一线、攻坚一线，精准赋能社区建设运营，为萧山人工智能产业规模

0: 持续加强干部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培养，不断提升履职水平，真正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要加强组织领导，以主体责任落实抓好巡查整改。要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结合巡查反馈意见，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成立巡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整改举措，划分整改责任，明确整改实现，确保巡查整改有计划、有节奏、高质量推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传化科技城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将以绿色能源、数字降碳和产业升级为抓手，推进2026至2030年零碳建设。传化科技城聚焦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两大产业，已集聚企业700余家。园区拥有两座中水能源站提供冷热源，并配套建设分布式光伏设施，逐步形成以电力、光伏和中水能源为主体的清洁用能结构。2025年5月，园区综合能源项目1期建成投用，项目创新利用钱江污水处理厂中水夏冷冬热的特性，通过中水源热泵加冷水机组加冷热双蓄能等技术，实现日间错峰供冷，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2: 能到现在一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已经接入使用大概37万方，实际的供能面积大概也约到4万方左右，为入驻企业降低了30%到50%的出投资。
1: 这些已落地的能源设施和应用场景，构成了传化科技城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的现实基础。低能耗强度、高电气化水平、清洁能源供给和数字化管理能力，正在共同支撑园区从绿色用碳将更加系统化、可持续。根据建设方案，传化科技城分3个阶段推进2026至2030年零碳园区建设。
2: 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6年是完成了这个零碳园区的顶层设计，推进了新建建筑光伏的覆盖，启动了集中式光伏和绿电直供的接入方案的规划，在政府的辅导下，同步我们对这个用能企业啊开展了节能减碳，形成了一起一策的改造方案。
1: 据了解，2027年至2028年的加快成型阶段，将推进园区屋顶分布式光伏、集中式光伏和储能项目建设，完善光储充一体化充电设施，建成园区能碳数字管理平台，并投入试运行。2029年到2030年的系统完善阶段，将开展绿电溯源和绿证交易，持续提高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比例和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进一步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单位能耗碳排放。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年4月以来，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指挥中心试点在环卫作业车上搭载 AI 采集设备，车辆作业同时自动排查路面各类城市管理问题，目前这一试点已取得成效。记者在宁围街道经一路看到，一辆环卫车正沿着路边低速清扫。和普通车辆不同，这辆车的驾驶室内多装了一路高清 AI 摄像头。车辆正常作业，设备同步扫描街面，占道经营、乱堆乱放、广告破损、违规道路接坡，50多类城市管理问题，系统都能自动识别、精准定位，信息实时回传后台。从发现到上报，只需短短几秒。今年4月，我区率先在宁围迎风街道开展试点，借助环卫车辆作业频次高、行驶线路固定的特点，不额外增加人员与车辆，就补充了路面巡查力量，真正实现了保洁巡查同步推进。
3: 它完全不会影响就是环卫车的一个正常作业，真正的可以做到一个环卫作业包括巡查的一个就是同车共用的一个效果。
0: 环卫车搭载 AI 开展巡查，是我区持续推进智慧城管建设的一项新尝试。
4: 多方位用固定的作业车辆安装智能采集器，多次尝试主要是为了能够不断的迭代我们的 AI 采集方式，更好的服务于城市管理。
0: 本台记者报道。在戴村镇灵溪社区明香亭小区一家店铺门口，有一个不锁门的冰柜，奔波在烈日下的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一线劳动者经过这里，都可以免费取水解渴。这份

0: 善意就来自这家店铺的主人夏泰安。
1: 我看这个王哈矿泉水喝的比较多一点，盐汽水下次少拿一点。
2: 老板，我拿走了。
1: 好。那冰箱里准备了三种水，王哈一种，我农夫山泉一种，还有那个盐汽水，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饭后老婆和孩子出来散步的时候顺便就加上去了嘛。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户外劳动者嘛，能切身感受到他们在太阳下干活的那个不容易。看到这么多的外卖小哥在太阳下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烈日炎炎很热的时候，看他们是满头大汗，心里也在想，这个时候他们是能喝到一瓶凉水该多舒服该多好。来，兄弟，
3: 好，谢谢。
1: 现在可以自己随便拿啊。
3: 好，
1: 好，谢谢。好，老哥，下次自己随便拿啊。
4: 有这个免费的水喝，非常温暖。
5: 大夏天呢，能喝了一口冰水，非常谢谢老板。
1: 我本人自己是做铝合金门窗的，时间比较充足，经常去参加我们带村起源救援队的一些活动。有时候嘛，周边要组织献血的，我要知道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过去。食材的扩音器。
6: 这个下沾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7: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8: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A 二零。